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在喧嚣的人群里练习微笑，却在无人知晓的角落

会回朋友的位置。那些暗涌的泪水与颤抖的指尖，都是爱过又放手的证据。最痛的不是诀别，是站在离你最近也最远的位置，用朋友的名义续写未完的牵挂。沙漏停住的时分，我仍贪恋你掌心的温度，却只能将未说破的心事酿成月光，洒在并肩走过的长街。原来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是把燎原的火焰摁成烛光，在余温里守候彼此的晴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

生活总在迷雾中设下岔路，我们跌跌撞撞地寻找解药，直到某天遇见某个怀抱，才惊觉答案原来藏在另一个人的掌纹里。那些别怕有我的承诺，将飘摇的孤舟系成并肩的桅杆。当世界用暴雨敲打窗旧时，总有人化作屋檐，让漂泊的惶恐有了停泊的港湾。原来爱不是求解的方程式，而是让所有惶然都尘埃落定的定力，在破碎的时光里织补出永恒的晴空。

当我们的恋爱像永远学不会的摇摆唱出口，仿佛看见爱情褪去浮华后的真实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燃烧，而是将晨昏暮晓揉进细碎时光的笃定。歌词里流淌的不仅是浪漫，更是成年人世界里难得的赤诚。那些不需要解释的爱，像暗夜星光，照亮着每个在快餐时代仍愿慢慢相爱的人。当承诺化作四季更迭的默契，命运的红线便织成了抵挡岁月侵蚀的铠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 153-6669-9070。

花果冬至幼稚养春与秋花散花散花在呼喊我梦里遇见你共我盛宴。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

0: 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听来自东海公安的声音，报道东海公安在高质发展进程中的最新资讯，讲述东海公安为民服务的感人故事。平安东海，本栏目由东海县公安局与连云港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安东海，下面请听一组东海警方的最新报道。东海警方机器天团上岗，立体化巡逻，守护双节平安。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连日来东海县公安局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队友，警用智能巡逻车、警用机器人、警用机器狗，他们与执勤特警协同巡逻，凭借十足的科技感和灵活的身手，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也为平安东海建设注入了满满的科技力量。近日，东海县公安局采购配备荣远智行警用智能巡逻车，为智慧警务再添新动能。该巡逻车搭载360度全景监控、智能 AI 识别、实时数据回传等系统，支持自主巡航、远程操控双模式运行，可24小时不间断开展街巷、商圈、社区等重点区域巡逻。车辆能够精准识别异常聚集、违规停放等治安隐患，实时向指挥中心推送预警信息。同时，车辆还兼具安防宣传、应急求助等功能。车载大屏幕可常态化播放反诈知识、消防安全提示、文明出行劝导等内容，成为流动的宣传站。连日来，机器人、机器狗和特警深入步行街、西双湖景区公园等处开展巡逻，重点覆盖人员密集、警情多发的重点区域和重点时段，采取人机协同、步巡与纪巡结合的方式，对街面治安状况进行实时感知、动态管控。机器人、机器狗在前方探路巡查，同步开展语音提示和安防宣传，特警队员在侧跟进处置，形成空中加地面、人力加科技的立体化巡防格局，让群众在休闲游玩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此次新装备的投入使用，有效弥补了传统巡逻的时空盲区，延伸了警务防控触觉，进一步提升了街面见警率、隐患处置率。东海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智慧警务建设，推动警用智能装备与日常勤务深度融合，以科技力量筑牢辖区治安安全防线，为广大群众欢度双节营造安全有序祥和的社会环境。月满中秋化反诈，警心暖童伴成长。东海县开展中秋主题系列活动。9月20日，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东海县公安局牛山派出所、石梁河派出所分别联动社区关工委及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同步开展中秋邻里游园会与困难儿童帮扶协助活动，以传统文化为纽带，以平安守护为内核，将警民深情与节日温暖送到群众身边。23名京少联盟成员获奖励，警民携手共筑平安防线。9月18日，东海县公安局与县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举办巡防联盟先进个人座谈会，对23名工作扎实、表现优异的京少联盟成员予以通报表扬和专项奖励，旨在弘扬见义勇为精神，激励更多群众投身基层治理，共同守护家园平安。这些受奖励人员来自外卖配送、出租车运营、物业安保、沿街商铺等多个行业，他们利用自身走街串巷、接触面广的特点，成为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流动岗哨，有效弥补了公安机关在背街小巷、居民楼院等区域的防控盲区。今年5月9日晚上10点左右，外卖骑手刘礼智在四中巷送餐途中，注意到一名醉酒男子神志不清，瘫坐在地，无法说清身份和住址。他当即拍下照片，发到京少联盟微信群。指挥部接到信息后，迅速调派附近巡逻组赶到现场，最终将男子平安送回家中。 五月份，小区保安张贵忠夜间巡逻时，接连发现几位业主的车门车窗没有关好。他一边拍照上传微信群，一边想办法联系车主，及时关好车门车窗，避免了车内财物被盗。下一步，东海县公安局将持续深耕经少联盟，完善发现一处上报一处反馈一处。法治宣讲进校园，护航青春助成长。为进一步提高辖区中学生的安全意识，营造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九月十七日下午，东海县公安局房山派出所民警走进辖区中学，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法治宣传活动。活动中，民警朱新格以202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为核心，紧扣校园生活与青少年成长安全，重点讲解了毒品违法与校园霸凌两类违法风险。好，感谢您收听由李玉编辑、徐琪为您主持的《平安东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0: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太宰治的《人间失格》里说，我的不幸恰恰在于我缺乏拒绝的能力，我害怕一旦拒绝别人，便会在彼此心里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裂痕。倘若我们能早一点学会拒绝，学会直接而干脆地说不，生活中就不会有那么多烦心事儿了。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作家赛博的文章，学会拒绝，别让不好意思害了你。刚到家，我姐就接到中学班长的电话，叫她过几天去参加同学聚会。我姐犹疑了一下，说那天家里有事儿，病好了要去扫墓。我听着好生奇怪，等她挂了电话就问，昨天不是已经扫完墓了吗？她苦笑着说，我就是不想去，又不好意思说出口，所以啊，就找个理由搪塞。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结果隔天他又接到班长电话，电话里班长兴高采烈地说他们改时间了，问我姐这下应该有空了吧。姐姐逼不得已只能应邀。参加聚会回来后，姐姐各种怨聚会没意思，我就跟她说，知道这样第一次接到电话就应该直接干脆地拒绝，也就没有这么多烦心事了。姐姐叹气说，你说的容易，都是同学，那样说脸上挂不住，以后还是要相见的。这种话真是常常听到，亲戚来借钱不想借，又不好意思拒绝，于是拿出压箱底儿的钱来，自己想用钱的时候还不好意思要，更不敢催人还钱。好不容易出国浪漫一圈，发个朋友圈分享喜悦，朋友看到了让你帮忙代购，不知道怎么拒绝，于是呢，逛完景点还得逛专柜，累得腰酸背痛，发誓再也不发朋友圈了。反正我们总是因为抹不开情面，因为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呢，硬撑下了各种心不甘情不愿的事情，最后委屈了自己，成全了别人。倘若别人因此念你的好也就罢了，偏偏有人不仅不念恩，反而把你当成软柿子来捏。听同事讲过他们家的事情，当初为了让他们姐妹俩接受好的教育，他的爸妈省吃俭用多年，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房子不大，只有两个卧室，刚刚好能够住下他们一家四口。然后事情就来了，刚开始呢，是爸爸老家的亲戚要来城里办事儿，想要借他们家住，可是呢，家里哪还有地方住，但他爸说，人家好不容易求我一回，我不能不帮啊。最后姐妹俩只好搬到爸妈的卧室，把屋子让给亲戚住。从那以后，这种事情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七大姑八大姨轮番上阵，好好的家搞得像宾馆一样。爸妈因为这种事情吵架，姐妹俩也因为休息不好，成绩下降了不少。爸妈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后谁来也不让借住了。令人想不到的是，之前借住过的那些亲戚听闻这个消息，不仅没有不好意思，反而指责他爸妈小气、忘本、看不起人，真是让人气到吐血。这就是所谓的，你帮了别人十次，只要你有一次拒绝，你就成了坏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早已经习惯了你的顺从，说得不留情面一点，他们之所以会这样，都是你造成的。如果一开始你就斩钉截铁地拒绝，结果就会反转。在公司里，最容易受欺负的就是实习生，一些老油条甚至还会把自己的工作也扔给实习生来做，做好了就是自己的功劳，做不好自己被上司骂了，他们会反过来骂实习生。实习生们也是有苦说不出，但前段时间来公司的实习生小满显然不是这样做的，该拒绝的他从来都是毫不犹豫的拒绝。有一次，公司一位老油条同事借口说自己太忙，想让小满帮自己分担一部分工作，小满想都没想一口就回绝了。 小满给出的理由是自己的工作已经满额了，事实也是如此。私下里我问他，你什么背景这么有底气？小满笑着说，哪有什么背景，之前去实习我也是不会拒绝，同事让帮忙的都认真去做，本以为能够博取同事们的好感，没想到他们得寸进尺，找我帮忙的越来越多，导致我都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做自己的正经事儿，最后被领导骂了一通，我才明白绝不能这样下去了，于是开始拒绝一些求助，没想到我拒绝之后，他们反而更尊重我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吆三喝四的。之前也想过，为啥我们不敢拒绝别人，为什么说不就那么困难，这大概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脱不开关系。打小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都教导我们与人为善，但是呢，却从未告诉我们善良是有底线的，有条件的。无条件的善良就是纵恶，这种潜移默化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从心底里不愿跟别人发生冲突，也不愿惹人不快，进而接受别人请求时，我们下意识地觉得不好意思拒绝。我们必须明白且谨记，拒绝是你的权利，你有权利拒绝任何你不情愿的事情，你自己的感受比别人的更重要，好意思为难你的人往往让关系加深更长久，不妨心里默念上几句，然后微笑。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且坚定的拒绝，因为当你学会拒绝时，你才能真的感到自由。新的一年，学会拒绝，拒绝不必要的社交，拒绝没底线的欲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丽人榜样。演员苏菲妈所说过，女人最可悲的不是年华老去，而是在婚姻和平淡生活中自我迷失。婚姻就像一座天平，一旦失衡就意味着不幸，而维持平衡则需要夫妻双方的共同努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聊聊婚姻里活得最累的三种女人。在生活中，爱得太满的女人，太强势的女人，太省钱的女人，这三种女人做得比谁都多，却活得比谁都累。我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一句烂掉牙的台词，却是于凤至一生的写照。她是张学良的发妻，一辈子都活在张夫人的头衔之下，然而她毕生都未曾得到过丈夫的怜爱。在张府时，于凤至上孝敬公婆，下善待佣人，将帅府打理得井井有条。面对丈夫在外的声色犬马，她也不哭不闹。后来张学良执意要娶赵四小姐进门，她也忍痛退让，并待赵四如姐妹。在西安事变后，于凤至为营救张学良积劳成疾，患上了乳腺癌，不得不赴美求医。然而在美期间，她不仅要与病魔做斗争，还要悉心照料三个子女。她日夜盼着与丈夫重聚，得到的却是张学良要与自己离婚并迎娶赵四小姐的消息。为了不让丈夫为难，她选择接受。但离婚后的于凤至仍以张夫人自诩，她拼命炒股，跻身成为美国华尔街股市里的最大赢家，只为能留给张学良及子女更多的财产。可一直到93岁于凤至去世，也没能等来心心念念的爱人。《红楼梦》里有一句话，月满则亏。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7: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弱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迄今为止，梦梦的人生经历过三次出走。第一次是2010年，在职校第二年开学报到的下午，这个被迫学了航空管理的女孩扛着所有行李冲出校门，从此一去不回头。她不愿过如何学做一名高端体面的服务生的生活。第二次在2012年，辍学后的梦梦在重庆发传单做模特，维持不被认可也不被在意的生活。远方工作的母亲打来电话，用重庆话大骂，难道你想跟你爸一样死在那个地方吗？愤怒之下，他决定继续出走，去海口，去广州，到更远的地方见更大的世界。现在是第三次，梦梦嫁给了一个美国丈夫，并跟随丈夫的脚步在异国构建新生活。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至少在来美国的前两年，梦梦打心底讨厌这个陌生的国度。因为语言的障碍，她甚至无法独自去超市买菜，她仿佛陷入一种封闭的聋哑状态。诸多担忧曾在出发前浮现，如今也一一应验。可梦梦还是选择出走，把生活推向更辽阔的可能性。三次出走各有不同的契机，也夹杂着运气与环境等诸多因素，甚至嵌套在过往的母女关系里。自打梦梦10岁起，母亲便无法忍受父亲的不断出轨，和姐妹一起去南非做了床垫生意，此后8年再没回过国。儿时的梦梦曾对母亲有许多怨愤，可如今她理解了母亲的选择，这是她求生的过程。梦梦的出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故事，属于她，属于她的母亲，也属于成千上万的不甘于狭小世界的普通人。他们要向外走，向广阔的世界出发，赢得尊重与新生。今天的节目里，梦梦会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2019年，我跟随丈夫来到美国，我俩在广州相识，恋爱步入婚姻的殿堂。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里工作六年了。我们结婚以后，他觉得在中国发展有天花板了，外国人就只能到这儿了，就想回美国发展。那是我一直没什么稳定的工作，做做代购、摆摆摊什么的，我觉得我过一天是一天的，所以他想去哪儿，我肯定跟着他去哪儿。但来到美国以后，我经历了非常艰难的适应期，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像美国这边的人，他们非常习惯于那种口头聊天，不管认不认识，都会随便跟你聊一下天气什么的。我那时特别害怕买单的时候，收银员跟我聊天，他们说什么我都听不懂，所以我根本不敢自己去超市买东西，也不敢去咖啡馆点单。这已经不只是语言问题了，当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仿佛是个精神上的聋哑人，就像一个小婴儿一样。曾经在国内建立的一些个人价值、身份感、引以为傲的生活经验，都得全部推翻，重新再来一遍。我像是站在风中摇摇欲坠的最后一根树枝。到美国后，我厨艺飞涨，中国菜可以喂养我生理和心理的归属感，烧菜也变得治愈。我在加州待了半年以后，找了一家奶茶店上班。虽然奶茶店的老板是个中国人，但他 90% 的客户都是美国本地人，我的同事也都是在美国长大的小孩，这是我真正了解这个社会的开始。其实我当时差一点就放弃了，去上班的第一天，老板就拿了好大一个菜单给我，上面有70-80种奶茶，我得在3天之内把基本的名称背下来，在1个月里学会制作所有的饮品。但我拿的又是加州最低的工资，我就不想做了。但我后来想了一下，难道我不做了就一直这样在家里待着吗？我挺感谢自己当时跨出了第一步，然后强迫自己坚持了下来。我开始了解美国亚裔群体的生活，他们怎么看待美国的政治，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半年后，我跨出第一步到奶茶店打工。可就我个人而言，在奶茶店上班，我有些看不起自己。我身边的同事其实都还挺年轻的，22-23岁，刚刚大学毕业，或者没有读大学的，他们是有迷茫的资本的。但我已经组建了家庭，可还是做着这种重复的、机械的、并不稳定的工作，这跟我理想中的自己是背道而驰的。好多人会以为你去了美国，生活就是怎样光鲜的，可其实没有。我一边觉得自己很差，看不起自己做的事情，一边又推着自己融入。我知道这是我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刚来美国的前2年，我对生活产生过很大的怀疑，我当时完全依附于丈夫才能生存。加州的生活成本其实挺高的，我在奶茶店1个月也赚不了多少钱，只有几百美金，房租全靠他在支付，吃饭的费用也基本是他在承担。我们虽然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但也没有多余的闲钱，比如我们会算着这个月不可以出去。

吃饭。现在我也几乎没办法回国，因为机票太贵了，我要是回来的话，会对我们的经济状况造成很大的影响。我有一种作为女性完全放弃自我的焦虑，那是很没有安全感。其实来美国前的两个星期，我跟他说我不想去美国了。现在回想当时的情绪，更多是忐忑。你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焦虑，说出来就成了我不想去。但实际上，我对外面的世界还是有向往的。我希望自己可以走出去看一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是一种对可能性的向往。我完全无法想象，来美国两年后，只有初中学历的我，会跟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们坐在一起读大学。这完全像做梦一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梦梦的讲述。出国生活的一部分底气或许来源于我的母亲。我妈是那种有点爱闯的性格，她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去了再说，再怎么样都可以搞定。她在我10岁的时候便去了国外打工，但她走的时候没有给我任何交代，甚至骗我说她去的是云南，去3-4个月就回来。有天我姨父问我，我妈在哪儿？我说她去云南了。我姨父就很生气，把我打了一顿，说我很坏，和我妈一起骗他们。我那时才知道

原来他已经出国好几个月了。我妈一走就是8年，中途也没有回来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他是很生气的，而且那种生气没办法表达，一直被压抑着。他会从生活的其他方面钻出来，比如我妈说一句话，其实那句话可能也没什么，我身边10个人跟我说我都不会生气，但如果是我妈说，我也不知道那个愤怒是从哪里来的，我就会跟她大吵一架。以前我俩是没办法相处的。我家住在嘉陵江边，这座嘉陵大桥是重庆过去20年经济发展的证明，可是我们家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修电梯，爸爸说他已经爬不动6楼了。去年不是出了一个电影叫《暗处的女儿》吗？里面讲一个妈妈组建了家庭后，觉得自己不甘于传统的生活，她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一点点迷失了自己，结果她放弃了自己的家庭出走了。我看完电影以后，其实对我妈有更深的理解，那时她在家里的生活那么痛苦，又一直不被自己的老公尊重，老公也不是真的爱她。我站在她的角度，觉得她并不是在抛弃我，她只是在寻找自己，这是她求生的过程。我妈其实已经忍了很多年了，我爸30多岁的时候就病假退休了，每个月拿以前单位的退休金，我妈在我姨父的电器店里做收银员，家里的开支都是靠她的收入，吃饭、打扫、管我学习也基本都是她一个人。而且我爸一直在外面出轨，家里人也不会避讳着我。我记得我3、4岁的时候，我妈就会拉着我和父亲对峙。其实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影响了我对婚姻的憧憬和对亲密关系的信任。那时候她大概是觉得跟我爸的婚姻走不下去了，于是她就彻底离开了。我妈离开以后，家里就没有人管我了。刚开始我爸把我送到小学的数学老师家里托管，那个老师非常苛刻，我洗澡洗得久了他会说我，做饭的量也特别少，我总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后来我外婆看我可怜，把我接去姨妈家里住，但我姨一家很不喜欢我们一家，他们觉得我妈是穷光蛋，因为我一直没人管，他们怕我把表妹带坏了，旁敲侧击让我爸把我接走。初中我基本一个人住了，后来也没考上重点高中，被家人强迫着去一所职业学校，每天就是学怎么把餐巾纸折成千纸鹤的形状，怎么倒红酒不会滴到桌布上。那时老师让我们好好学，以后就能到重庆比较好的邮轮或者酒店里做服务员，但我根本不想成为一个在高端酒店工作的服务员。第二年开学的时候，赶在学校5点关门前，我把被子行李全都带着就走了，再也没回去过。那时我刚满17岁不久，开始了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我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发传单、做模特、开服装店。做模特的时候，我基本走一个秀就能赚500多块钱。最多的一次，我做模特负责人，3天赚了7000多块钱。那时候我还不到20岁，我对自己特别骄傲，那些高中毕业的同学没一个比我能赚钱。直到我18岁的时候，我才又见到了我妈一面。那时我已经认不出来她了，记忆里她一直是个高大能保护我的母亲形象，结果那天我才发现原来她那么瘦小。我妈回来待了1个月又回南非了，我继续我的兼职野魔生活。后来我忘了是因为什么事，我俩在电话里吵了起来。她是那种特别直接的人，在电话里用重庆话骂我，难道你想跟你爸一样死在那个地方吗？这句话完全激起了我反叛的斗志。挂了电话以后，我问朋友有没有外地的工作介绍，我不想再待在重庆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妈妈的一句狠话激起了梦梦的斗志，她决定离开家乡。节目的下半时段，梦梦将继续分享她的经历。

开家乡之后，最开始我被朋友介绍去海口卖房子，说白了就是做销售。也是这时我真正感受到，没有学历的人只能从最底层开始做起，连大公司的门槛都够不到。当时我每天要坐一个小时大巴车去市中心，到保险公司还得唱我相信那首歌，好像给你打鸡血一样。那时我的业绩也不好，后来就没再做了。在海口断断续续待了一年，我也没什么朋友，当时真的很孤独。2014年的时候，跟我关系好的几个朋友聚在了广州的一个酒吧，看世界杯决赛，给我打电话。从小没有父母和家人照顾，朋友就代替了家人陪伴在我身边，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当时我就想，我可以依靠的人全都不在我身边，再这样下去我就要疯了。凌晨4点我就买了机票，7点的飞机从海口飞到广州，之后再没有回过海口。也是这时我开始思考，自己究竟想追求什么样的事业。我想做一名心理咨询师。其实我对心理学的兴趣起源很早，小时候我总在过察言观色的生活，看大人的脸色来决定《拒之吻》之类的小说。但我在书店买的书叫《怎么变乐观》，或许是某理，那是班上情窦初开的同学也很愿意找我聊天，让我出主意。那时候我有很严重的 PTSD， 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他们让我对一个人的动机和行为，包括如何造成心理疾病，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我想了解心理因素如何影响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延伸到社会。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在读大学的时候考了心理咨询师的证。我知道有这个职业，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可以离我这么近。他告诉我，拿了这个证就有可能做心理咨询师，这对我来说就好像一把钥匙，我要首先拿到才能打开这扇门。我不知道门后面有什么，但我一定要拥有这把钥匙。2017年我考过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的证，当时是1月份，我一个人在电脑面前查成绩。其实我考得不是特别好，刚过分数线2-3分的样子，在电脑面前我就哭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被父母、老师、姨夫和姨妈瞧不起，没有人相信我可以做成什么。但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一个证书，这是我活了23年以来的最大的一个成就。我好像得到了某种认可，这是一种安全感，一种被信任感，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体验过的。等我拿到证书的时候，其实已经是5月份了。我很难去描述拿到证的感觉，好像你脱离了过去，看到了一点曙光，未来会产生一些改变。我一个人坐在外面看着那个证，它似乎给我的生命增加了一点色。

色彩，即便我的整个生活还是黑白的。在我拿到咨询师证不久之后，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在广州的一家心理学机构当课程助教。当时我的工作主要是帮忙对接课程老师和学生，工作内容是招生。当时心理卫生在国内不是很发达，我待的机构也不是很正规，它的收费实在是贵得可耻了。我觉得它在消费一些有心理需求的人，我在这里也待得不是很开心。后来我意识到，这张证书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用，没办法用来定义我是谁。在这之前，我曾在一家心理学机构求职失败，对方拒绝得很直接，不能接受我从模特到咨询师助理的身份跨度，甚至直接评价我太爱打扮了。可能在国内的工作系统里，一个女性太爱打扮就会被看成是很招摇、不太稳定的角色。但学历还是最重要的因素，那时我便发现，只有传统大学教育出来的学生才能受主流心理学界的认可。如果我真的想从事心理学方向的职业，一个心理咨询师证实际上是没什么用的。这对于科班出身的人来说可能是简历上的装点，但大家最看重的远不止这个。我必须走得更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来到美国以后，我丈夫帮我定制过一个7年的学习计划，他是个很爱帮别人做计划的人。加州的教育资源又非常好，免费的社区大学的师资教材跟普通大学都是一样的。那时我规划前3年学英语打基础，后2年在社区大学学心理学专业，2年后转到普通大学学社工。我对学历始终是有执念的，很现实的讲，在美国你也一定要是科班出身，至少硕士毕业才有可能成为心理咨询师，不然我只能做一些自己没有那么满意的销售性工作。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我自己的童年创伤。小时候老师说我笨，父母觉得我笨，我身边所有人都觉得我很笨，不是学习那块料，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很笨。可我辍学以后，我慢慢意识到我对知识是有渴望的。我这么喜欢看书，就好像隐隐的在向以前那些贬低我的声音证明，其实我不是很笨，我是学习的那块料。可我的内心始终在摇摆。前2年我在社区大学学英文的时候都是吊儿郎当的，我觉得我学英语只是为了在美国可以日常生活，能买个菜，能看懂路牌，就这么简单，我根本不相信自己可以读大学。2023年秋季，我报了一个学分可以转到正规大学的学分课，学习初阶的学术写作。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认真上一门课。那时候我英语还没有多好，口语只是还过得去，阅读水平也不好，刚开始尝试看第一本英文书，但我在那门课的成绩出奇优秀。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篇文章，写跟家人一起度过的有意义、深刻、快乐的时间。我们班上20多个同学全写的是过年过节，但我想了一下，我们家根本就没什么一起度过的很快乐的时间，全家能聚在一起的日子就是一起去给我爷爷奶奶上坟，于是我便写了这个。老师看完我写的文章后，把我叫到一旁，问我愿不愿意直接跳级到3级写作，如果我愿意，他很乐意帮忙写推荐信。他说很喜欢我的文章，他都看哭了，那篇文章也是我哭着写完的。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直给他鞠躬，话都说不清楚了。学术写作课给了我很多信心，这种信心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体会过的。那天以后，我第一次相信我是一个可以定制计划并且付出努力去完成它的人。我开始相信努力真的有用。上学期我报了我最恐惧的数学课，其实是统计学。我从小数学就特别差，初中数学就再也没有及格过了。初2的时候，老师一直劝我退学，怕我拉低班里的平均分，但如果我要学习心理学，这一门课是必须的。上课那天我特别紧张，听讲的时候我还感觉我都听懂了，结果一做作业，5道题做了2个小时，1道题都没做对。那天我又哭了，我又一次感觉自己的梦想破碎了，原来我并没有我以为的这么聪明，我还是那个初中毕业没有文化的小混混，我都已经28岁了还想读大学，就感觉自己特别傻，不自量力。我和一个也在美国读书的女生聊过，她知道我打算学心理学或者社工，一直奉劝我不要学文科，说了很多可能会失败的丧气话，觉得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但我就是喜欢，不管别人怎么泼冷水，我都会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我开始花很多时间去做一道题，可能写10道题要花6-7个小时，一直做到我会为止。我第一次刷题的时候，那几个章节可能刷了100多遍。最后考试的时候，我们的考试时间是1小时。

15分钟，我花了20分钟就把所有题都做完了。做完以后，我还从头做了第二遍，40分钟交了卷。我每次考试都是100分。到最后一次考试前，因为老师会抹掉最低分的一次成绩，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参加最后一次考试，即便是0分，我还是拿 A。 我终于开始系统地学习心理学了。我是最近才开始喜欢上美国的，之前我很讨厌这里，我感觉它就像一面镜子，光线太强烈了，一直刺痛着我。其实它只是照出了我本来的样子。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很牛，虽然我没有学历，但我很聪明，虽然我没有一个好的工作，但我有很多知识储备。但其实就是因为太自卑了，我才会不断地用这些来包裹自己。这两年在美国的生活被迫让我开始面对自己的那些裂痕。说实话，我的成长背景非常影响我感知未来的能力。我那时离开学校，离开重庆，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就觉得我要这样做。我从海口去广州，再从广州来到美国。我做每个决定的时候都没有考虑过未来要如何，我觉得那是不可控的。或许是因为我小时候老是觉得每一天都过得不好，所以现在我形成的观念是，我必须要保证我现在过得好，我也不想以后会怎么样。现在我已经29岁了，跟我同班的同学们才高中毕业，而我的冒险刚刚开始。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的主角梦梦分享了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5: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0: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这里是住建风景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齐姐。住建风景线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啊，在这里我们一起关注港城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关注我们身边这座美丽城市的变迁，同时呢也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今天为朋友们送上的这个小栏目呢，是我们的安居新天地啊，在这儿呢我们依然要关注我们美好家园建设的啊，其中最小的那个环节就是我们家中的装修。今天要和朋友们继续聊一聊装修过程中哪些地方不能动，哪些地方动了就会啊，不仅影响到我们的整个建筑物的安全，还会对我们啊生命财产造成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危害。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为您开通，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或者需要寻求住建部门的帮助的话啊，记住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把您的诉求告诉给我们的导播老师。另外呢，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依然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啊和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号联系啊。您如果有问题向我们反馈啊，那就请您第一时间把您反馈的这个问题的全部内容还有您相关的证据发送给我们啊。第二呢也请朋友们啊，如果您要是需要我们帮助您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啊，记住啊，这个依然是维权的微信号和维权的热线，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车载收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您可以把问题打在了公屏上啊，我也欢迎啊我们的这个朋友一块儿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是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维权专家团的徐子航啊，徐总。那么今天徐总呢，就我们在装修过程中啊，厨房和卫浴啊经常会发生的一些问题和朋友们聊一聊。那么这些问题呢，可能就影响到了我们这个建筑物的安全。首先欢迎徐子航徐总，徐总你好。
2: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嗯，我们徐总的这个就业经历呢是非常的广泛啊就是可以说是出身于这个建筑行业，对吧？
2: 对
1: 啊，我们是
2: 上学的时候就学这个。
1: 在重庆是读的
2: 土木
1: 工程
2: 啊，
1: 重庆交通大学
2: 啊，重庆交通大学
1: 啊，重庆交通大学。然后我们
2: 在地产公司工作了几年，
1: 哎对，后来又是上了人大的研究生最近呢是我们自己也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品牌啊，连云港的本土品牌乐斯曼卫浴。
2: 乐斯曼卫浴，
1: 哎，可以说呢是整个这个装饰装修这个行业是贯穿了你整个职业生涯了，对吧？
2: 对
1: 啊。那我们首先来说啊，建筑啊，你说这个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走到自己的家里边总能发现一些我不喜欢的地方啊。前一段时间有些朋友说，我认为啊，我这个建筑，我这个家，新家已经属于很前卫的这个小区，但是我依然能够发现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比如它有些梁它就低，哎，你说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梁要下旋这么多呢？
2: 嗯，
1: 对吧？
2: 对，
1: 把它切掉多好呀，咱们这个一马平川的过去，我装修的时候好装修啊，对吧？
2: 对，
1: 你说我这突出一块怎么总感觉哪儿哪儿不顺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再跟琪姐聊，我能不能请师傅直接把它切掉。首先我们来考一下这个专业知识啊，这个我们这做一线啊，做房地产开发的能不能，这个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梁出现？
2: 其实有一句话嘛，就是说鱼和熊掌它是不能兼得的。
1: 嗯，
2: 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建筑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首先我们作为建筑人员设计人员首先考虑的是一个安全。

0: 首先是建筑物的安全，
1: 安全对吧？就是这个、这个梁，比如说我们打桩到建筑起来，我们考虑最多的是我们的安全性
0: 啊。对，
1: 大家拿到这个房子以后，可能更多的是关注这个梁下来太大了。
0: 哎，对，其实
1: 你比如说，如果是纯粹的一个小区，你比如说从一楼到20楼或者15楼、我们都是我们的住宅，这个时候梁可能会小一点。但是有一种房子，比如说是商住一体的，比如说1楼、2楼、3楼，它
0: 是
1: 商
0: 业，
1: 然后到4楼以上，它又是比如是住宅，这个时候它的梁的设计各方面可能会比普通的要更大一些。
0: 哎，是的啊，
1: 对。
0: 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是因为设计的过程中，因为一开始设计不合理，后来临时调整，我也见过啊，它这个梁就非常的低，
1: 对，
0: 就像一般的这个我们的承重梁。我一看20-30公分很正常，对不对？
1: 30、40都有。
0: 对，但是你说真的到了60公分，人就极度不舒适了。因为我们整体现在的这个好房子，我们不用担心。但是如果这个不是好房子这个范围，你就会发现它整体它斗地，整个建筑物的你进去之后，大概2米6、2米7是一个。
1: 差不多。
0: 那你说
1: 2米6有的时候都不到。
0: 如果你说下悬了这个60公分的这样的一个梁。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其实我们消费者这个梁下还有一个这个门框之类的，对吧？比如说我们通向阳台的那个，它就有可能面对着我的个子稍微高一点，我得低头过。那我们连云港还真有这样的一个建筑啊，那这个就是很多消费者第一想的就是我能不能把它切了。去后来我们调查啊，发现它其实就是在这个本来是二次浇筑梁，第一是我的承重梁，对吧？那是有钢筋的，这个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一个作用。那么二次梁呢，实际上是为了做那个门框的，对不对？
1: 对，
0: 它一次浇筑了。
1: 其实现在我们的次梁，现在的建筑的话，其实我们的次梁也基本上跟主梁是连在一起浇筑的。
0: 对啊，
1: 现在基本上都是一次
0: 都是这样的。但是你过低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啊？就是如果你低于1.8米，是不是就要弯着头过去，人就极度不舒适了，对吧？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从设计，您是学土木建筑的，那从设计的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就要考虑到
1: 肯定是要考虑。
0: 从房地产开发的这个人员的时候，你就要、
1: 你看这
0: 就会看这个图，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这几年其实这两年开发的房地产就是为了考虑到大家的一个舒适性。其实现在很多小区的层高已经做到3米了
0: 啊，3米3，
1: 对
0: 吧？
1: 对吧？
0: 就非常的舒适了啊。
1: 你比如说现在卖的比较火的御苑，
0: 对，
1: 是
0: 的
1: 吧？
0: 哎，对，我们去看过了，确实
1: 对对。可是前一些年、早一些年，你比如说我们刚毕业那一会儿，其实房地产也比较热，
0: 嗯，
1: 可能大家对这个不能说一房难求哈，就是大家就是
0: 基本上就是你只要房子出来都是抢着去买的，
1: 对对
0: 对。
1: 其实那时候的层高，我们在那个住建局或者这个建设局那边去备案的话。恒润宇宙府当时应该才2.60米。
0: 对呀、就是非常的低。
1: 就可以备案，2.65米这样就可以备案了，对。
0: 对，但是就是非常的低嘛，就说到这个地方啊。
1: 对对对，大家可能生活起来也不是很舒服。
0: 但不舒服咱们再反过来说，舒不舒服是一回事啊。那么就是切能不能切。
1: 不能切。
0: 哎，那个看到了吗？这是专业的啊，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请这个专家来呢？因为他是学这个专业的，切了之后会怎么样。
1: 现在就是因为它，我刚刚说的，就是所有的梁它是一次成型的，就是如果你破坏它的承重结构的话，它整体的这个受力可能就受影响。
0: 我只切了一点点也不行。
1: 切了一点点也不行，啊，切了一点不行。比如说它那个钢筋在上1/3、下1/3地方，你把它切掉以后，它的整体的受力可能都会朝这个被破坏的地方来。
0: 对，就是我们这个受力呢，在最关键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平常情况下可能你还感觉不出来，对吧？假如切掉了之后，哎，你说你看邻居家切了，你很多消费者是这么跟我讲的。
1: 对，
0: 你看邻居家切了，是不是这栋楼还安全？也没裂，也没开裂，也没倒，对不对？
1: 话是这么说。
0: 但是你真的来个地震怎么办？这个承重梁，
1: 承重梁
0: 所有的作用都没有。
1: 对，承重梁是一方面。其实你刚刚说的地震就是就是我们有一种叫剪力墙。
0: 啊，
1: 它是不承重的，可能有的人讲，你既然不承重，我可以把剪力墙给它切掉。
0: 对对，是的。
1: 刚刚您说的，如果来地震，它如果这个建筑物它有横向移动的话，
0: 对，它是纵横波两个
1: 同时过来，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剪力墙就要起到 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了。
0: 哎，对，
1: 你不能说这个可能十几二十年又不来地，那我先把它切了再说，那肯定也不能这样，对吧？
0: 它
1: 设计这个东西它是有用的。
0: 嗯，咱们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哈？咱们为什么要说厨房跟卫生间啊？经常会发生厨房卫生间发生的这个事儿啊。有一些这样的，不是说，比如说不是一梯两户或者两梯两户这种户型啊，南北通透的。除了南北通透的户型，那经常会发生一个，这一家的这个可能是南北通透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客厅，有可能人家那是一半客厅一半是厨房了，对不对？那么你知道在厨房里边我想干什么呢？我就经历过啊，也自己亲身去这个经历过很多次，他挖一块砖，这是共墙，邻里之间的一个共墙，我挖一块砖，我是不是空调不是冰箱我就往里边可以靠一点啊，对不对？设计师在跟消费者讲的时候，消费者非常佩服这个设计师，哎呀，上哪找了这么一个会空间改造的一个
1: 节省空间，
0: 哎，节省空间，因为我房子小啊，我只有几十平方米，对吧？但是我要达到一个最佳效果，结果造成什么啊？就是首先这个肉眼可见的邻居家的墙，一只手就可以伸进去啊，一个大的裂缝就出现了。
1: 对，
0: 这是出现了一个大的裂缝，还不是什么问题。这个过了两天，你就会发现在其他墙面，就是根本就不是他搬掉的这块砖的其他的位置也出现了，对吧？
1: 就是我刚刚说的嘛，就是你破坏了这个一面墙某一个地方的受力结构，它整体的受力它就改变了。
0: 哎，对，是的，
1: 就是这样的。
0: 再说了，我们再次提醒啊，邻里之间的这个共墙它也是承重墙，对吧？
1: 对，
0: 一个起到一个横向和纵向的这样的一个。
1: 其实你也没有用到多少地方。
0: 哎，对，就是一块砖有一块砖有多大。
1: 如果说别人家已经装修好的，如果贴了瓷砖的话，你这种做法，它瓷砖都有可能会被你震脱落，
0: 全部都控骨开始掉落，
1: 对吧？那你后期你这个责任你必须得负起来。
0: 对啊，
1: 你损失的其实，你说你用的那点地方其实。
0: 啊，对，我们这个徐总呢就讲得非常的温和了，但是我也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因为搬掉一块砖，我见到的最小的一个损失，首先你是那一面被你搬掉砖的地方要全部都切掉，对吧？首先是由这个原设计资和原设计公司同等资质的这样一个设计院，给你出一个整改方案。或者是原设计院出一个整改方案，是不是要花钱？
1: 对，
0: 你不可能不花钱买到的，对吧？我看了一个最便宜的一份图纸，花了5000多块钱，据说是很熟悉嘛，对吧？花了5000多块钱，然后请具备这个同等资质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来给你，你以前的装修公司没有资质，对不起，不能进场施工。
1: 对，
0: 他是不允许你进场施工的。那么就请这个这个相关的施工队的师傅来进场，进场之后就把这个切了啊，把它这个就切出来一个冰箱洞，整个的两块砖都切掉，切掉之后重新布砖。
1: 布砖
0: 啊，布砖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首先，那么会发生什么啊？我们一块儿来欣赏一下我们省运会的会歌。好，那会发生什么呢？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跟大家讲一下啊，那你在贴砖的时候，每贴一下都要两边就插钢筋啊，过一块砖就要插一根钢筋，
2: 直筋，
1: 对，直筋，不断的直筋，不断的直筋，直上去的。直完了筋之后，再把这个墙做好。
2: 嗯，其实你不管刚刚我们说的墙，简易墙还是这个普通的墙还是梁，其实你一旦破坏以后，你二次再进行去补的话，它还是永远都达不到一开始它那种它的承载力的。
1: 哎，你看专家在这里说了哈，
2: 对，
1: 即便是整改了，即便是按照严格按照这个设计院设计的整改了，但是如果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它依然没有那么好的，
2: 对，它的承受力绝对达不到一个
1: 抗震的一个效果。
2: 对对，
1: 那就意味着实际上你损害的是谁呢？你以为只是你邻居的这个利益和你的利益，不对，你损害的是整栋楼。
2: 是的，
1: 尤其是高楼，
2: 嗯，
1: 对吧？那个是非常的危险的。那么整个账单啊，你再把人家的墙重新涂一遍啊，加上如果对方是，有颜色的乳胶漆，或者是住了一段时间，这个徐总知道，对不对？
2: 你整个屋都得弄。
1: 整个屋啊，就整个客厅加过道，对不对？
2: 对，
1: 重新粉一遍。那么这个账单拿出来的时候，这个消费者不是消费者啊，应该是说挖砖的这个业主啊，就很伤心，跟琪姐哭诉了很久，希望琪姐去调解，说你看我前前后挖这块砖。我就只占那一块砖的距离，但是我这个账单两三万了，
2: 嗯，
1: 因为人家不能住啊，你要给人家去让人家去住宾馆，住宾馆住半个月的费用是他出的，对吧？
2: 对，
1: 因为不能正常餐饮，所以说三餐由他来报销，
2: 嗯，
1: 对吧？还有适当的一个补偿，同时交了一份押金在
2: 物业，
1: 一旦这个。您知道那个乳胶漆，它虽然它是后改的，它一定会有裂纹的，对不对？
2: 刚刚说了，就是你这个后补的墙，不管你直筋啊，还是最后通过这个挂网去处理，它总归还是要裂的。
1: 对，一旦出现裂纹，
2: 就是，大小的问题
1: 怎么办呢？那你交的这笔押金呢，就给回到这个补偿回，你的邻居了。
2: 对啊，
1: 对，
2: 裂纹以后你再处理啊。
1: 补偿回来了之后，你还要帮他处理，对不对？
2: 是的。
1: 烦不胜烦啊，就是不要发生事情之后，
2: 一直到这个墙的后补充的这一块它没有沉降了
1: 啊，
2: 比如三年两年都没有沉降了，说不定裂缝可能就，
1: 哎，对对，就好一些了，
2: 你可能要补3到5次，
1: 嗯，
2: 这个样子
1: 你看得花多少钱。
2: 是的，
1: 是啊，这个
2: 因为每补一次你可能就要去杀一杀砂纸啊，然后涂一涂涂料，然后整个人住在里面的心情也是不一样。
1: 对，我们就不要说这个装饰公司他受的这个处罚了啊，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也是对其做了这个处罚。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次提醒我们港城的这个朋友们，不要为了那半块砖一块砖的一个距离啊做出改变。那回来说到卫生间，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反正是卫生间我是要弄个壁龛出来，是吧？借一点墙。
2: 其实壁龛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个鸡肋。
1: 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话题啊。
2: 嗯，
1: 就是因为我看了有一个投诉的这个案例啊，非常有意思。你知道这是业主投诉过来的，他说我的隔壁的邻居敲诈勒索我。
2: 嗯，
1: 我说为什么敲诈勒索你呢？他说我就是在我的墙上开了一个小壁龛嘛，对不对？
2: 嗯，
1: 那是我家的墙，我随便怎么处置，卫生间，
2: 嗯，
1: 一个壁龛，我量了量，5公分呢，啊，就借进去5公分，但是对面您说的，
2: 嗯，砖掉了，那肯定得赔偿。
1: 哎，对呀，啊，但是就是最重要的那对面的邻居说，你看，这个不是双砖墙啊，它里面有钢筋，
2: 嗯，
1: 那是不是就开始？
2: 对，
1: 这个一轮整面墙，
2: 对，就重复您刚刚说的那一个过程。
1: 哎，这个邻居的要求，就不是他一户邻居，你知道吗？楼上楼下全来了，要求他赔偿。
2: 嗯，你防水层可能也会被破坏掉。
1: 哎，对呀，就不要说这个防水层了啊，这个就是他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是因为他破坏了这个，这个是承重墙嘛，钢筋出来了，很多消费者就认为我的家不安全了，就要求他赔偿啊，所以说他投诉过来说琪姐你帮我维权。
2: 嗯，
1: 那么按照法律法规不是帮你维权啊，就是我们要帮着这个你的邻里来维权。
2: 对，
1: 这个最后的这个解决方案依然是那更复杂，整面墙的这个瓷砖全去掉，
2: 对，防水做，
1: 重新做啊，重新做，而且这一块也依然是按照这个相关的那设计院来设计来整改。
2: 关键什么？如果你隔壁已经装四五年了，你比如说人家买的这个砖啊，
1: 已经找不到，
2: 已经停售了。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
1: 是
2: 吧？
1: 我看了一下，他这个砖基本上都扒掉了，因为他扒的时候，他是下砖压着上一砖，
2: 还会破坏
1: 啊，对吧？它整个破坏掉了，
2: 每缝都做好了，对。
1: 就这个是，你就等于是把地面的砖也刨掉了，
2: 嗯，
1: 对吧？就地面压着它这个墙面铺的，
2: 嗯，
1: 整个地面重新了，因为就是徐总说的，因为买不到同样的砖，重新买砖，整个。等于是整个卫生间重新改造。
2: 反正这种纠纷哈，一旦发生以后，它这个东西就是很比较痛苦的一件事。
1: 是的呀，这个、
2: 如果你瓷砖全部起掉，你看你那个铝合金那个门套
1: 都坏掉了，都要
2: 门套一拆就变形。
1: 不是重新变形，重新换过了。你就说它这一个卫生间多少钱？
2: 一个卫生间没有小两万块钱，估计解决不了。
1: 对吧？马桶。
2: 马桶，
1: 那个
2: 马桶可以用，马桶可以继续用。
1: 这个马桶和花洒，
2: 马桶、花洒、浴室柜，我们就说客户比较邻居比较这个友好，不让你重新换，那你一拆一装，那他家又不能用。
1: 对，就是
2: 这个东西是
1: 就是因为是我们是说钉在墙上的嘛，整个全部都得拆下来，
2: 对
1: 吧？防水重新做，同时还给了这个隔壁邻居，依然是。就是20多天的这样的一个，
2: 对，这个东西跨度很长。第一，周六周日不能干。
1: 嗯。
2: 第二，你防水做完，你得做48小时避水实验。
1: 对。
2: 然后在楼下去看漏不漏水。
1: 是的。
2: 对吧？就是，反正这个东西。
1: 关键楼下的邻居、楼上的邻居也没有让他，依然到现在为止还在沟通补偿的这个问题。你说您麻不麻烦啊？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政府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实际上是为了我们全体业主的整栋楼的全体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就是，保护每一个人，
1: 哎，对，
2: 包括我们自己，
1: 哎，是，嗯，就是这个，就是徐总也会在这个装修的时候遇到这些事儿，你会看到吗？
2: 我们也会遇到。你比如说住顶楼的人，他会把那个太阳能上水的那个供应管给它切掉，还有的把烟道给堵掉，都有。
1: 顶楼把烟道堵掉，你让楼下的业主怎么使用？我就想问一下。
2: 太阳能它顶楼它会接管
1: 啊，
2: 对。
1: 那就是如果把烟道堵了，楼下怎么使用？
2: 烟道堵一般就一楼，它会动这个。
1: 对啊，我一楼都看过的啊，这个烟道能不能切？我们现在也来聊一下，烟道是不能切的。
2: 烟道肯定不能切。
1: 因为啥？你知道，你切了之后啊，就消费者不知道。
2: 嗯。
1: 切了之后，你以为你。
2: 多用了，
1: 你堵上了，是真的堵了吗？它其实它的负压是蛮高的，那个
2: 是的，就是你可能你自己家你用的那一点地方，然后你装了紫泥法，你紫泥法可能起的作用就不是很大。
1: 对呀，
2: 啊，
1: 它经常会掉下来。
2: 对，然后就是可能整个小区炒的菜你都可以闻到。
1: 还有，你知道这个装修公司怎么奇葩的想法吗？是建议消费者，我不是把这烟道堵了吗？
2: 嗯，
1: 堵了之后是建议从墙上打个烟筒出去。
2: 嗯，
1: 我先不说能不能打洞出墙啊。这是不允许的，
2: 肯定不允许的。物业看到也不可能让你干的，
1: 这是不允许的。还有就是，就算是给你出墙了啊，你真出去了啊，就我们不说给不给你，就说给你出去了，你一冒油烟的时候，楼上楼就是你楼上的邻居让不让你？
2: 整个小区
1: 周围的邻居让不让你？
2: 对，
1: 对吧？结果就造成最后没有办法，你怎么切的？你怎么给它补回来？
2: 其实这两年规范还是比较多的。其实像很多年。再往前去一些年轻，你比如说老小区，比如万人园啊，
1: 哎，对，
2: 很多那个爷爷的商铺的饭店的烟就直接往我们小区后面排的。
1: 其实这都是违规的。
2: 对，现在其实还是规范了很多。
1: 好，如果朋友们呢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哎，我来看一下啊，这个如果您发现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我们主持人的抖音账号的公屏。啊，反映给主持人，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那当然了，你说我遇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它对还是不对啊，尤其是装修的时候，对吧？
2: 嗯，
1: 设计师给了我一个这个方案，或者是我的朋友，那有些朋友现在不是找装饰公司，是自己找亲朋好友来装修的，对不对？
2: 嗯。
1: 那给了这个方案，我不知道对还是不对，嗯，很多朋友都问我们住建风景线有没有这个公益专家来服务，我们就有啊，你们啊，比如说可以联系我们。徐总，
2: 嗯，
1: 对吧？
2: 可以
1: 啊，徐总也留一个我们的公益的一个电话，
2: 我的号码是153-6669-9070。
1: 153-6669-9070。微信和抖音是这个手机是同号的
2: 同号
1: 啊。如果是徐总没有接您的这个电话，一定是在工作当中，
2: 啊、
1: 所以说您可以
2: 添加我微信，
1: 添加微信啊，就是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给徐总。那么徐总呢，也会按照我们专家团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服务的要求啊，为朋友们提供相应的公益服务啊，相应的公益指导。那么在这儿我们再说一下什么叫做公益服务。如果您说需要我这个，哎，我不会看图，对吧、我不知道怎么去这个做空改、哪块该动哪块不该动我不知道啊，或者是我装修的这个厨房卫浴我遇到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啊，您可以联系徐子航徐总。那么徐总给你提供的这个指导服务叫做公益服务，对吧？但你说我们家这马桶坏了其实用啊，这个能不能请徐总去给你换一个？服务是免费的，但是遇到这个什么马桶啊或零件的这个费用，您是要按照这个成本价要给付给我们的公益专家的哈、这样是这个可以提供个公益服务，对吧？
2: 啊，
1: 那么在这儿呢，要跟朋友们再聊一聊，还有朋友们在我们在装修过程中还有什么问题，向我们住建主管部门来反映或者是来咨询的话啊，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以上的这个方式来联系我们，通过服务微信号或者通过我们的直播室的两路热线啊。这一时段的这个节目呢，我们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那您在装修过程中或者是您邻里之间装修过程中您还发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或者为您解疑答惑的，记住啊，
3: 现在时刻12点整，
4: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中午时间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如果各位啊在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包括一些这个在房产上啊，你们觉得哎有一些拿不准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坑是需要去避一避的，又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去避开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在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给大家来做直播。当然，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点，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录播的节目。也看各位啊，就可能12点到1点钟正好是大家下班那个时间点，各位在开车的路途回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选择收听到广播。当然呢。我们的听众啊，最近我倒还是稍微去盘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很多一些正常在中午时间点下班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朋友可能还是蛮多的啊。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今天我们的主持我们的标题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哎，说到看到，我们广播朋友肯定会觉得很奇怪，我上哪看啊，我不是在听吗？好，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开播当中。好，各位我们看到线上已经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我们的问题了，来给我们提问了。当然今天我们直播的一个主题内容就是关于公积金，各位公积金已经有重大的一些变化了啊。什么样一个变化呢？我觉得刚刚还在广播开播之前啊，我们的抖音号已经开始在进行直播了嘛，我当时还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公积金这次的一个新的政策啊，我认为是和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没有公积金，我是个体户或者怎么样啊，我的职业或者说就是我就没有缴纳公积金，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有灵活就业人员啊，也是可以去缴纳公积金的。当然如果你是灵活就业人员来就是这个政策跟你也是有关系的。

少贷款40年啊，原来可能30年或者最多35年，现在呢40年，当然也要啊或者怎么各种它都有相关的啊，可是按照我现有的年龄我来推算，我是可以贷40年的。就最长是可以贷40年的，所以说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吧，这个我们回头我们再聊。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45-3123。这套房子啊，2000年的皇家花园，它有98个平方，没有电梯，总高是8层。它这套是在6楼，老小区嘛，一般都是以步梯房为主。它那个时候叫多层，而不叫洋房。现在啊，新的规定就是说，你哪怕说4层啊，我4层以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全部都要有电梯，这叫电梯洋房。和原有的还是有很大区别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我去买的话，我资金 OK 的情况下，我还是愿意去买新房的一个原因啊。当然它这个装修是老装修，具体的装修图我没有看到，因为是电话打进来留下来的一个信息啊。98平，但是你不要看它三室一厅，它中间户啊，三室一厅一卫，98个平方，作为老小区来说，作为这种步梯房来说，它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点，是在于它的公摊非常的小。但是它这个优势点可能到后期，随着新房越慢慢推进的进程越来越久啊，那它这个优势点可能慢慢也会被替代掉，因为新政它也出来了。对于新楼盘来说啊，它的一个后期的公摊率可能慢慢的，就是现在就是零公摊嘛，倡导零公摊嘛，后来未来后面再开发的一些新楼盘，慢慢的哪怕我是小高层，我可能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说老房子对于他们新盘的一些优势越来越少，但是呢老房子还有一些优势点，就是他们所在的区域位置是不错的。现在很多的一些新楼盘，它的区域位置反而没有一些老房子来的好，因为毕竟对吧，现在当然你要说那把老城区拆迁好了呀，那把它拆掉，然后就是在原有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优质的一些位置重新再盖楼盘好了。哦，当然了，当然这个它涉及到的一些资金成本还是非常高的啊。现在呢主要还是以原址重建啊，或者说是就算我是拆，我原址重建我做一个城市更新。当然现在好像这个开发这种拆迁的速度，它也会就是根据各个城市的一些这个资金状况吧，它来决定吧啊。就是可能有些城市它的GDP 非常高，它的一些那个整体的经济可能相较来说会很不错，他们可能动的这个会快一些些啊。但根据各个城市的能级啊等级来说，这套房子呢目前这个价格，因为是应该是昨天吧发来的，他这个价格目前没报。叫张先生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的话，你可以把电话打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然后把你的这套房子的价格可以来说一下，因为他说是可以谈，好吧，就可以谈，你得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价格，好不好？这套98个平方，在小学路的皇家花园，是丰联广场旁边的，周边的话生活配套还是非常齐全的，非常不错的，周边一些吃喝玩乐相较来说它也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它的一个书包对吧，包括它的周边的这个商业苏宁啊，还有周边像丰联广场就不讲了哈，周边其他的一些这种这个商铺，他们的一些经营的一些好吃的还是蛮多的啊，这一片生活氛围还是非常足的。所以看各位吧，如果有这个书包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我就想在周边我想去捡个漏，哎，这套毕竟你在6楼嘛，装修也是老装修了，价格到时候看一下吧。张先生把号码留下来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就不在广播里给大家报了，好不好？毕竟也涉及到个人那个隐私。如果大家有关注这套房子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45-3123。当然具体的一个价格呢，回头我们再来跟那个张先生再来沟通一下这件事情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你的这套房子。还有人在说，金鹰路苑1楼141个平方带院子，没有地下室，二手报价是220万，多少钱能下手啊？金鹰路苑141个平方带院子，那他这个在新房当中应该是没有了，对吧？220个平方啊，不是141个平方，220万呢？我看一下，他报在15600嘛。15600这个价格，现在155个平方。

方呢，它也就是报在156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吧，差不多吧，它和新房的价格应该不会差太多。二手房报价220万嘛，多少钱能下手？你是不想要地下室，只想要院子是吗？但是目前新楼盘，说实话哈，因为现在怎么来讲呢，懒散公主，现在呢新楼盘开发的真的是比较少的。新楼盘开发的速度它也是变缓了的，它是根据大的一个政策方向来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这两年我就盘了一下，这两年连云港要拍的一些要开的一些新盘，可能就一家吧，一两家吧，国企就这一两家，真的是不多的。那新楼盘开发的速度越来越慢，然后现在又进入到一个大的去库存的一个时代。那去库存大家都知道，可能好多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原有的一些这种高层一些住宅，可能它的去化周期又更久一些，4年啊5年啊，对吧，这样子的。那像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带院子的，本身一楼带院子的，就是容积率又低的小区，又是新住宅，它本身的一些这个开发的规范，它又是和现有的一些新的住宅的标准要求它是齐平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种类型住宅以后是比较稀缺的。那如果你想要说在二手房市场我去捡漏，我去买，我不好，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二手房市场能多少钱去下手。因为新的楼盘，我之前在直播间当中一直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新的楼盘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包括传统住宅它进入到原有的住宅，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后期所走的这个价格趋势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两种产品，两代产品，两代不同的产品，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一定会不一样。再加之现在我们新房的开发速度又是越来越慢的一个情况之下，它一定会走不同的行情，包括一线强二线二线城市，包括我们三线城市，未来的房产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一些对比性了，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不再具有参考性了。原来可能在2020年2021年之前，可能大家去买这个楼盘会觉得一二线城市什么价格，一二线城市涨我们跟着在涨，一二线城市下跌我们跟着下浮。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各座城市它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走不同的一些行情路数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来讲，我说你这套房你能买多少，你只能说去跟买家你来聊。因为这个小区目前一期开发出来的就255户，也是非常少，你对这个小区关注非常多，我相信可能有些细节你比我还要清楚，因为我们是关注整体的楼盘，你可能是就想买这一家，你可能踩盘踩的比我还要多得多，我相信一定相信这一点。那你我说实话啊，就是目前按照现有的华蜀山大道东侧发展这个新房楼盘的开发速度来说，这五年之内没有了啊，可能就是金鹰路苑自己家二期，就他家自己家，就没有新楼盘跟他再来打 PK 了。就是哪怕就是再打 PK， 可能就是华武山大道西侧就预约二期，它要带有书包属性，它的一个溢价率可能会再往上走一点点，它毕竟有这个书包属性在。但是金鹰路苑呢，它完全我觉得它也是在华武山大道发展的一个中轴线上，也是由南向北咱们走的这条中轴发展线上。那在这发展线上，五年之内这一侧东侧它又没有新的楼盘再去开发进程的时候，我说实话，这个你怎么卖？现在的行情，你15600，它可能应该是大差不离的，和可能是和新楼盘应该是开差不多的一个价格吧。15600，15600啊，大概现在金鹿苑155平在售的，有这个大院子的90平左右的，再有一个地下储藏室的，可能它的一个售价的话，大概也是均价在14500左右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看你自己去聊吧，你看一下这个卖家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家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啊，目前也是出了这个二手房嘛，但目前也就出了一套，我看到的都就是那一套呢。具体情况还是这套卖掉的这个业主卖143平的，他是想换九月府193平的，他是想在同小区内重新买的，所以才卖掉的。他那套挂价也是在21300，你看已经挂了一小段时间，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在问的。但是这个业主挂在21000多，我估计啊，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卖出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个心理价位一定是觉得，一定是不会是大家所想的，可能是有的人说18000，
我下手。有人说那我加价18500我就下手，当然这个可能大家玩笑话，可是很多市场行情目前来说，买家的心态想买九月府的这个，目前想觉得踮个脚在购可能稍微有点费劲的一些朋友，觉得说18000

0: 可能是我能接受的一个价格，这可能是市场大家对它预期的心里能接受的一个价位。但是18000这样一个价格，排除掉咱们的区域地段的一个优势，再加上书包的一个加持，因为你未来买新房嘛，你的书包你肯定也是要关注的呀，你区域你也是要关注的呀，你这个地块它的发展到它你也是要关注的呀，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附加值，但是它也一定是它的必有选项啊。如果我想把这个楼盘再加上我的产品品质我也做得很不错，我也做得很好，那这样子的话它整体17788我算下来它肯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溢价在这个地方的。但是目前九月府也确实去化有10000往上了啊，就是整体按照目前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哪怕说九月府出了二手房，刚刚朋友讲的金鹿苑出了二手房，他们的一个价格可能也都是和新楼盘目前在售的一个价格是大差不离的。因为刚刚我算了一下嘛，金鹿苑它大概那套141个平方不带地下储藏室的，它也要在15000-16000这样一个价位，毕竟它带院子它稀缺嘛，它255户当中带院子的可能也就是那么20户，它是在这255户当中它可能也就是那么20多家，它也是属于在这个小区内也属于稀缺，在这个区域板块也是属于稀缺。然后后期的话可能再开二期的话，他们家只做100多户，均价的话，因为你一直关注一楼带院子嘛，你要不关注一楼带院子，其他的楼层你选它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那二期区听说他们的那个均价参考值应该是在12000多吧。二期，因为二期据听说还要做个10几户的270度大面积落地窗啊，270度转角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窗，他要把这种新的产品给他带进来，也新的一个理念给他带进来。其实，在我们临港算是属于新的理念，可是，在南京、苏州这样的一些二线城市来说，它可能已经早就已经普及了。如果你不做这样，你可能房子已经卖不出去了啊！就是现在对于新楼盘来说，开发商他还是非常非常卷的。你不会做好产品，你没有办法去卖房子的。就是现在对开发商的一个要求一定是如此的。我们先做广告吧，一会儿回来。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听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呢，凤凰新城北边的地块还开发吗？刚刚在我们的广播有广告的时候呢，跟我们线上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聊了这个话题啊。就是现有的这两年吧，我们不说太远啊，这两年相较来说呢，连云港新房地块开发的速度会放缓。刚上半段已经跟大家来讲过了，那凤凰新城北面这块地呢，目前在售的就是天意啊，天意这个豪宅型的一个楼盘，那它边上的有一块地叫万博啊，原有的这块地是万博23年溢价5%左右吧，应该是这样一个，不太记得数字了，因为有一些年头了。但它这块地已经退了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溢不溢价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退掉了。所以说，目前凤凰新城就是凤凰板块这个周边，相较来说，你要再开发地的概率，我觉得会不大吧，应该不大吧。当然，它那片可能还有4-5块住宅地还没拍。没拍。可是那片本身入住率有40%能有，入住率不是很高。加之呢，那片的商业可能它主要一个点，它地理位置比较还不错的一个点，就是它离这个仓库板块非常的近，它就是边上，非常的近。那像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商业，比如说过来的时候，它对那一片其实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的。像九喜汇，对吧？这个商业体在过年之前，今年过年之前，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 就这样的一个开业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说对于凤凰板块来说，就大家可能原有的看好这个区域吧，可能在2020年啊左右，那是房产上升期的时候，大家看好这个区域很大一部分也是它和苍梧板块临近，然后紧接着是市政板块嘛，很多人会这样来聊啊。再加上现在苍梧第三教育集团，然后现在也在那一片。据听说哈，我周边好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这个苍梧的书包，但是就是一集团、二集团叫书包，但是他没去，他们去了苍梧三集团，就科悦路校区，就是会觉得说，我就想让我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就他觉得可能不是很拥挤，课堂不是很拥挤，他喜欢这样，所以他让自己的孩子就选择上了第三教育集团。当然，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在啊，每家的情况不同，确实选择也会不一样。然后你再问我说凤凰新城北面这个地开不开，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这一片呢，首先二手房它流通性啊，它可能相比较苍梧板块、万达板块，它还是比较弱的。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入住率，它目前就是40%左右。然后新楼盘再开，要做豪宅来开，或者说作为终端改善来开。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过渡期吧？我觉得是属于一个过渡型的一个阶段，就是去库存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可能近一小段时间给它过去之后呢，后面大家对于市场对于新房需求、好房需求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这个积蓄的这个人会越来越多之后啊，然后可能后期又是新房市场继续发力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也不用着急。你说开不开？我觉得这两年应该是没有什么动静，但是你后面不好讲，因为后面现在是供需关系，确实也开始在调整它的一个变化。原来是供大于求，供太多我需求量我减弱，那现在呢慢慢的啊，对于新房它市场的一个诉求量它还是很大的，其实大家对于买好房子的一个需求量还是很高的。像杭州啊，现在都已经有这个整体地面的一个抬高啊，或者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买豪宅、好房子、改善房嘛，大家对于这个院子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买院子，它的一个凸出来的这个部分和我后期我这个客厅整体的一个采光，它可能它是成一个反比的。比如说我院子越大，我可能我到我里面，我一楼我里面的这个进深的一个光照度它可能就不足。但是呢，它整体那个抬高之后呢，它可能慢慢就会规避掉我的院子，就是和我的这个整一楼整体的采光度，它光照不足的这样的，也不说不足啊，就是它光照时间，它大家会想要更久一些嘛，就更亮堂一些嘛。它后期新房，它会慢慢再把这样的一些问题给它，通过一些技术型的一个手段啊，就是给它解决掉。然后可能后期大家去买一楼带院子的，我就觉得哎，原来我一楼我哪怕有院子，我可能我的采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可能后面慢慢就会解决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也不要着急吧。当然最近如果有看新房打算的一些朋友呢，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两家新盘子吧。因为你们如果关注这个，我说实话啊，你们特别是对于改善想买改善楼盘的一些朋友来说，现在市场上能给你们看得上眼的改善楼盘可能你们都已经赚过了啊，到现在迟迟没下手的原因一定有很多。那还有两家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是有开发的这个意愿在的啊。一个是苍梧御苑的27，那还有一个就是农发，就是在东天池地块，这块地呢明年应该是要开的。这两家都是国企来做的啊，他们所做的这个户型大概我看了一下，御苑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有小高17层、13层，对吧？就这种类型的。然后像那个东天池这块地呢，我当时看了一下他们的报规的一个规划图啊，有140多平的，然后还有叠墅分上叠下叠190多平的，就这种的。相比较来说呢，做的这个容积率也是比较低的。据听说这个里面还配备有一些私人宴会厅啊，也有一些这个城市书房啊等等啊，有这样的一些配套在，所以说可能也还是比较新的一个产品嘛。如果说各位对这两块地区域感兴趣，你们就可以提前锁定关注吧。反正这半年多吧左右的一个时间，他们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其他的话目前我说实话名气我们就不推荐了，就是不去给大家赘述更多，因为有的时候说太多可能到那个时间点他们兑现不了，对不对？那就不讲，我们就讲一讲国企 目前能兑现的啊，现在这两家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吧。如果说最近不着急去看的，你们可以关注。如果说最近觉得说，哎，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一些楼盘我还是挺看好的，比如说现有的一些这个住宅区域也还不错的，像九月府啊，对吧，然后像那个御苑啦。

0: 目前吧，还有个把套房子吧，可能也不多了。然后像金鹿苑，其实我觉得大家对它的一个区域评价可能会分两大波，还蛮极端的。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它位置蛮好，还不错；有些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偏啊？因为你所在的这个，你所在的区域不一样。你作为一个中心点画一个这个圆圈，可能你的半径离它还是非常非常远的，那你会觉得它很偏。但是像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东区上班，已经很好多年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它又是华武山大道中轴线嘛，又是发展区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这片区域。看各位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需求吧，好吧。好，我们来把那个今天节目的一个内容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吧，就是关于连云港公积金的一个重大调整啊，最高是可以提20个 W 的。什么可以提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先，装修自住住房可以来进行提取，它有几个条件，各位可以听一下。你要获得不动产权证6个月及以上，然后实施全屋装修，并且家庭是没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也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房子，我是没有用公积金的。就我想装修的这个房子，我没有用公积金。我看一下啊。对，是的，家庭是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就比如说我之前买了一些房子，我用公积金贷款了，然后我现在想装修我这套房子，那我之前的公积金贷款我是要结清掉的啊。公积金它是不能同时来这样进行使用的，它这个不变。那你是可以一次性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所购住房装修，提取的标准是每平方1500元。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同意缴存人再次装修提取，应该要间隔满10年。那同一套自住住房，你想要再次装修提取，间隔也需要满10年。我们先来读一下政策吧，再来解读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缴存人和配偶持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并且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每一个自然年度可以申请提取。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越温暖。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公积金用于支付该住房的年度物业费，你的提取金额是你的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1.32元，每个月啊，每平方1.32元乘以12个月。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的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只有一套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有你们的事儿。缴存人专项说明，灵活就业人员你去缴存办理的这样一个装修自住住房提取，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的是专用性的一个提取啊，不影响你所缴存账户中存储时间满一年资金的一个缴存补贴，享受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个通知呢是在9月20号起正式实施，9月20今天昨天具体来把这个政策相关的一些这个适用这个办理的渠道啊，所需的材料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啊。如果你是办理于这个装修的啊提取的，大家就可以到你们所在区域的县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申请提取，并且预约两次入户核验。所需要的材料呢也很简单啊，就你们的身份证啊、银行啊一类的银行卡啊，还有已婚的提供一下结婚证、配偶的身份证、离异的、未再婚的提供一下离婚证啊。那未婚以及离异再婚的现场要签订婚姻状况声明书，这个相较来说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啊，这个情况要现场再去填一个相关的说明书，以及你们的不动产权证啊，现场核验图片。工作人员是要入户进行拍照的啊，这个是他们相关的一些办理流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你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那相关呢，大家就可以带上提取人的申请的身份证，包括你们银行卡啊，就和刚刚一样，好不好？就已婚的离异的，或者离异再婚的啊，就是相较来说要现场再签一个说明书，其实也不是很复杂。那房屋不动产权证是肯定要带上的嘛，对不对？好吧，这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啊，当然也有一些疑惑疑问，在这里跟大家也一并来说一下吧啊。像申请装修自住住房，那支付自住住房的一个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对房屋产权有哪些要求呢？首先，缴存人以及你的配偶申请办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的时候，所对应的住房必须为连云港市行政区域内的自住住房，然后房屋产权仅限缴存人本人、配偶共同所有或者是单独所有，各自单独所有。那夫妻名下拥有多套自住住房，是否可以选择一套住房申请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提取呢？这个是可以的啊。还有是申请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首次预约上门核验是否需要取得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就是缴存人嘛，你申请这个装修啊用公积金，那首次这个申请上门核验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去满足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的这样一个条件的啊。那第二次上门核验通过的话，办理最终的提取支付手续的时候，你要确保你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是要满6个月的就可以了。第一次它需要2次上门核验，第一次你不需要，第二次的话你要看一下时间，掐一下时间，它是需要满6个月的啊。你的产权证拿到的时候，你说产权证啊，取得这个产权证你是要6个月的，就是 OK 的。还有说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来进行提取呢？不可以啊。符合装修提取条件呢是不可以的。我们进段广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的关于公积金啊提取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提取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符合装修条件，那你缴存人还有配偶啊，需要一次性来申请办理提取的，你不能分次或者是多次来提取，那不麻烦吗？各位， 还有啊，缴存人以及配偶装修提取的总额最高可以提取多少呢？就不超过20万啊。那同一套自住住房装修，每一次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的。而且如果你同一套住房你想要就是再装修的话，你需要间隔10年。它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和标准在的，所以说，越往上越难挣，60W1年和91年到手基本上一样。那要看你的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你可能比如说有人赚到60个 W， 有人赚到90个 W， 你赚到90个 W， 你所想买的东西，你的欲望值它就会更高一些些，这也很正常，人性本如此。我最近很爱说一句话，人性本如此，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花吧。就其实你要是不想一样，它也是可以不一样的，对吧？就是你就觉得我赚到这个钱了，我就应该要好好的犒劳自己，或者我应该买更好的东西，更优质的东西，这个很正常，对不对？有消费嘛，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一个增长，也是很正常的。那我不知道杨洋洋人家是什么工作，我不是很了解，你了解吗？你跟我们直播间每个朋友都很熟吗？我不是很了解人家是干什么工作的，是吧？啊，就是我不是很了解别人是干什么工作的，但是呢。

但是呢，相较来说，刚刚有朋友在说嘛，说他可能那个公积金啊，贷款说留了十个 W 去抵税啊，就各种，他下面有一些朋友就在探讨他的一个工作嘛。哎呀，你们都是好奇宝宝啊，是吧？冬天池最小的户型有多大呀？有120多平。我看了一下户型图，有120多平，也有140多平，但是他们做的话是也是有这个空中花园在的，就是你我整个算下来，可能我整个得房率我就是能达到100%，就是100的一个得房率，我觉得不错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这个呢要等吧，要今年是不会开了，它不会开盘，你要等到明年吧，明年再说吧。明年到时候有一些新的动静的话，我们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啊。但是今年相较来说，可能能开的一家新楼盘就是城建吧。那其他的一些也一区三线，我觉得就更难说了。一区三线的话，其他的可能像东海啊，东海在水晶城附近啊，有朗诗嘛，对吧？给你们开的这个六恒啊，科技住宅，朗诗他们来做的。这个住宅呢，它是小高层，它是有两部电梯在的嘛，它就是小高层嘛。那这样的一个住宅，相比较来说，在东海片区，盖在这个区域位置的话，它的价位到时候该怎么来定呢？这个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现在也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也可以再等。那这是东海目前我知道的一些一个要开的这个科技型的一个住宅，听说。很多朋友会说啊，买九月府的一些朋友会说，哎呀，说你们要把这个科技住宅然后带到九月府的话，那就更加的完美了啊。那未来啊，我相信啊，在开发的一些新的楼盘，我想可能会有一些开发企业再会把更新的一些理念再带入到新房这开发和建设当中来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当然关注冬天池地块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和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小熊猫，我看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我啊，我这里看不清，小能猫啊，不是小熊猫，好吧，小能猫，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主播啊，回头有新的动态，然后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包括也可以在我们的群内啊进行交流，我们群里也有一些活跃分子，还蛮活跃的。

好吧，就是我们今天所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如果大家有关于公积金现有的新政还有一些不太理解和了解的地方呢，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觉得最佳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我现在想要去提取公积金，那你就直接上你们就是当地啊，就是或者说我现在在一区三线，那你又在比如说在赣榆啊，你又在赣榆的公积金中心，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在市区，你就上市区这边的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啊，就是上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去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我说实话他们办东西的一些这个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是挺高的。反正我去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有些朋友会说那是因为人家认识你，不认识，我就是正常去办理业务的，然后就是到现场去办理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还是要点赞的啊。就好多的一些职能部门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效率也都是提升上来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就可以有任何的疑问到现场去了解办理就 OK 了。因为二期的户型什么时候出啊，他们据听说还要再做一些小小调整吧。你不要说他家的二期的户型，就东天池地块那一片他们户型应该是定下来了没问题的，现在是在完成一个招标的阶段，今年是把整体招标给他招完最快啊，能给他招完就不错了。那预约二期呢，它相较来说二期的体量更大一些，有700多户了吧，比一期还要体量再大一些，容积率要高一些嘛，对吧，1.9几了。然后他那个户型回头具体出来之后吧再来关注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他们户型，你也可以上他们直播间去聊一聊，因为他们好像每天都在直播吧，我现在没有特别关注他们的直播间，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锁定看一看好吧。其实现在我们连云港本地啊好多开发企业真的自己家的楼盘都在做相关的一些直播，只是说可能它的流量曝光度啊你们不一定能刷得到，或者不在这片区域你不一定能刷得到，这个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想了解的一些这个新楼盘，我们也可以跟开发商去对接去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目前一些进展情况。好吧，我们今天的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场节目的这个主播已经在外场等候了。当然呢所有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我建议各位可以稍事在我们的调频927稍事停留一下，因为下一场的这个广播节目呢他们会给你们更加详细的去来解读关于装修提取公积金，因为下一趟节目是装修节目，他们可能相较来说解读的会更加的多一些些啊。如果大家有想要去了解的可以持续锁定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明天会去外场来进行直播啊，会去到凤凰雅苑。凤凰雅苑作为农发开发的这改善楼盘，在这个区域范围也是备受各位关注的啊。如果大家有关注凤凰雅苑最新的一些这个进展情况呢，可以明天中午的11点左右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明天会在外场哦，明天再见，拜拜。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0: 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1: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指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成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健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4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医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

要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7年的7月，抗战全面爆发，为了争取外国援助与国际舆论的同情，国民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国际宣传处、国民外交协会、世界反侵略同盟中国分会、中国国联同志会等等战时对外宣传组织纷纷建立，其中官方的国际宣传处是战时中国专门的对外宣传机构，也是国民政府对外宣传政策的重要执行机构。1937年到1945年期间，做了大量的对外宣传工作，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同情中国、支援中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带您了解一家如今鲜为人知却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机构，那就是国民政府成立的国际宣传处。国际宣传处是1937年11月6号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部改组而来。1938年2月，该处改为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董显光以中宣部副部长的名义督导该处事务，曾徐白任处长，负责具体工作。1938年11月，武汉失守后，西迁重庆。重庆时期的国际宣传处组织机构相对的简单，下设6科4室，分别是英文编撰科、外事科、对敌科、摄影科、广播科和总务科，以及秘书室、新闻检查室、资料室和日本研究室。英文编撰科主要的工作是采集新闻、转发电讯通讯、出版刊物、印刷书籍小册子等等，是国际宣传处进行对外文字宣传的最重要的一科。外事科的主要工作呢，是为招待来华的国际团体以及国际的名流，并向国民党军政要人引荐，举办新闻会议，协助采访，检查外文电讯，并与世界著名的通讯社和报社建立联系。 对敌科主要工作是对敌广播和收录，兼以文字、图片等形式对在华日军、日本国内人民以及世界各地的日侨进行反战宣传。广播科是国际宣传处开展对外宣传的重要喉舌。1938年10月，国际宣传处迁到重庆之后，开始用英、法、德等语言播发新闻、演讲和时事评论，后来又增加了俄语和日语广播。国际宣传处虽然表面上是隶属于中央宣传部，但实际上是受以蒋介石为核心的最高统帅部的直接领导，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直接负责，宣传部长无权干预，因此他可以顺利地与国民党军政各方的高层领导机构发生直接的联系，获取对外宣传的信息。同时又由于他有一支精干齐备、熟悉对外宣传业务的工作队伍，容易接洽外国记者，这使得国际宣传处成为战时国民政府对外宣传的中心，担负着对外宣传的重任。为了加强扩大对外宣传的效果，抗战开始之后，国民政府即着手筹划建立海外宣传据点。由于美国是国民党对外宣传的重点，1938年2月，国际宣传处派人前往纽约筹办中央宣传处驻美办事处。曾任上海麦伦书院院长的夏进林主持该办事处时，他把自己主持的泛太平洋新闻社改名为中国新闻社，并向美国国务院登记为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机构，使之成为国民政府在北美扩展宣传力度的大本营。到抗战结束时，中国新闻社已经在华盛顿、旧金山、芝加哥、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建立了分社，所有工作人员达到了50人以上，负责发布新闻、广播演讲、书籍出版等等工作，以协助国际宣传处对北美地区开展宣传工作。1941年7月，国际宣传处驻新加坡办事处成立，同年9月又在缅甸仰光建立办事处。这两个办事处和香港办事处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布置在远东的最重要的宣传阵地，担负了联络国外记者、邮寄宣传品的重要工作，确保了中外信息的及时沟通和联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新加坡、仰光的三个办事处先后关闭，国民政府又在印度加尔各答和新德里、澳大利亚悉尼各设了一个办事处，以弥补南亚远东宣传渠道的空白。整个抗战期间，国际宣传处先后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印度、英国、法国等地设立了12个办事处。为了更加有效地进行宣传，增加宣传效果，国民政府聘请了大量的外籍人员参与到对外宣传工作中。1940年成立的成都编辑委员会，是由国际宣传处特约在成都各大学的9名外籍教授和传教士组成的。美国人毕范宇主持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国际宣传处担任一部分英文小册子的选材、编辑和最后审查工作。上海办事处也是聘请外籍人员组成，其主要职责是沟通重庆与上海各国记者间的联络，并利用各外籍记者和外文报纸揭露日本欺骗性的宣传。为了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国际宣传处在海外办事处的组建上也聘请了外籍人员主持。伦敦办事处在1938年设立时，就是由伦敦曼彻斯特导报的记者田伯烈主持。国际宣传处驻美办事处的最早负责人是原美联社驻华记者李富。芝加哥办事处成立后，聘请美国人艾文斯主持工作。旧金山办事处成立后，聘请美国人罗学特主持工作。此外，还有许多外籍人员任职于国际宣传处的各个部门。这些外籍人员熟悉本地历史文化背景 和风土人情，且有一定的知名度，因而更有利于开展宣传工作。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恶行震惊世界，国际宣传处立刻请当时在南京的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和一名美国教授撰写宣传刊物，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和南京战祸写真两本书，后被翻译成中文、日文、丹麦文等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出版发行24万册，风行一时，传播力度非常广泛。国际宣传处还邀请经历过日军毒气战的美国新闻记者杰克贝尔登在新闻发布会上谈目睹日军释放毒气伤害中国军民的情形，这些外国人以客观中立的面目出现，其所谈所写更易于被人接受。这种中国人自己不出面，而以津贴等方式聘请了解我抗战真相与政策的国际友人做我们的代言人的曲线宣传手法，是国际宣传处在战时最常用的技巧之一，成效也颇为显著。编制外文刊物的目的，一方面是协助外籍记者掌握新闻，另一方面是让更多的外国友人和国际团体了解中国的抗战。1937年12月1号，国际宣传处在武汉召开第一次外国记者新闻发布会，创办了专供外国记者以及外国来华人员阅读的英文日刊。这是国际宣传处创办的最早的一份英文刊物，由于战时的不便和各种限制，外国记者很难独自采写新闻，于是他们便向国际宣传处索要材料。为了满足国外记者的需要，国际宣传处在英文日刊的基础上，于1939年6月后又创办了英文周刊，同时在香港和重庆出版。在香港出版的寄到美英等国家，每期约印1300份，在重庆出版的华西版以驻外记者为对象，每期约印刷400份。为满足友邦人士和国际团体的需求，国际宣传处还编发了英文定期刊物《英文新闻》。该刊物在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蒙特利尔、墨尔本、悉尼等地每日发行，直到抗战胜利。香港办事处于1938年4月创办了英文月刊《战时中国》，到1941年4月时，该刊每期印数已达3000份，较创刊时期增加了一倍。香港沦陷后，该刊于1942年1月开始在纽约印刷发行，从未脱期。处于公共租界这一特殊环境的上海办事处，自成立起至1940年的3月，共发行3种日刊、4种周刊、1种半月刊、4种月刊，共计12种定期对外宣传刊物，其中英语7种、法语2种、俄语1种、日语1种、世界语1种。1943年，为了加强与欧美教会的联系，利用他们的力量宣传中国抗战，国际宣传处编发了专为传教士阅读的英文刊物《中国通讯》，同时每周请一位传教士对美广播。此外，国际宣传处还编辑发行过法文刊物《法文周刊》和俄文刊物《俄文日刊》。在语种上，这些刊物大致已经覆盖了欧美2周盟国的主要语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这里是

0: 音像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国际宣传处先后出版各种揭露日本暴行、宣传中国抗战及重要人物谈话的外文刊物290多种，向国外发送宣传照片11000多张。这些对外宣传材料向世界宣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军民的勇敢抗战精神，加深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赢得了世界友邦和中立国家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推动了英美等世界大国积极援华抗日。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鲜为人知的抗战英雄，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联络邀请国外记者来华访问是国际宣传处的工作重点之一，为此国际宣传处还专门建造了外国记者招待所，以解决其居住生活等基本问题。国际宣传处与外国记者联络沟通的渠道主要包括各种新闻发布会、协助采访、举办茶话会、引荐当局要员、以私人名义与外国记者个别谈话等。新闻发布会是国民政府直接向世界各国传达本国抗战政策和主张的重要渠道，也是外国记者获取中国战况资讯的一条捷径。随着抗战的深入，对外宣传越来越重要，对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也逐渐的制度化。从1939年的3月开始，国际宣传处每星期五午后2点到5点钟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军令部、外交部、党政首长、名流等出席发布会。每到此时，不论是常驻重庆的外国记者还是暂时过境的记者，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国际宣传处会议厅等待发言人的汇报。新闻发布会通常由处长曾旭白先做简单的介绍，然后分别邀请各部代表发言，最后是就记者的提问分别作答。从1937年到1941年初，国际宣传处大约接待了150多名外国记者，举行新闻发布会600多次。为了规范对外新闻记者发布会，1943年国民党中宣部和国民政府外交部联合拟定了招待外籍记者新闻会谈办法，而后又颁布了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招待外国新闻记者及有关宣传之外籍人士办法。新办法颁布之后，每星期二的下午就成为新闻发布会的时间，出现特殊的事件，新闻发布会可以随时召集。然而遗憾的是，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政府官员对于军事、政治、经济或建设有关的数字通通保密，追求实际的外国记者对这些模糊空洞的新闻并不是很感兴趣，这使得对外宣传大打折扣。协助外国记者完成采访工作也是国际宣传处的日常性工作。国际宣传处的两个重要领导人董显光和曾旭白对常驻或临时来访的外国记者接待的态度都是比较随和的，少有官僚作风，凡属于新闻业务方面的正当要求一般都能给予适当的协助解决，比如协助引荐采访当局要员，派员陪同外国记者奔赴前线采访，引导外国记者参观内地各项新建项目，函请各地军政当局予以便利，为外国记者拍发电讯提供便利等。在帮助外国记者采访当局要员方面，国际宣传处不遗余力。据统计，截止到1945年的4月，国际宣传处平均每年介绍外国记者和友人，拜访国民党党政要员和社会名流360余次。为了满足记者们的采访需求，使他们深入地了解中国，国际宣传处组织了3次中外记者访问团。一次是1941年10月组织湘北考察团， 赴前线采访湘北大捷。第二次是1944年的6月，组织中外记者鄂西采访团。第三次是1944年的5月，组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这几次大规模的采访活动，国际宣传处都派员陪同采访。董显光本人也曾冒着生命危险乘飞机， 陪同美国报业大亨亨利·鲁斯飞赴西安采访。为了给外国记者派发电讯提供便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宣传处决定开放国际广播电台的部分时间供各国记者广播新闻电讯。 1942年的4月， 国际宣传处专务台建立，该台的主要目的是方便英美宣传主管机关与其驻重庆的人员通讯， 并尽量为外国记者收发电讯，为使外国记者不因顾虑费用而减少电报的字数，该台还特意的降低了电报费。国际宣传处也曾致力于邀请外国重要报人访华，借助他们的影响力进行对外宣传。先后邀请到访的有克里斯普斯霍华德报系的总经理罗伊霍华德、北美报纸联盟主持人 甘尼森、美国报业巨子亨利·鲁斯等人。霍华德返回美国后所发表的《远东印象记》10余篇，盛赞中国的抗战精神，并主张美国应采取坚决态度。甘尼森回到美国后发表文章， 刊载于美国47家报纸， 并在旧金山华人区公开演讲。鲁斯则拥有《生活》《幸福》《时代》3大杂志， 在美国影响力极大，因此争取到鲁斯访华是国际宣传上的一大胜利。鲁斯回国后， 在1941年的幸福杂志9月号上 开辟了中国专栏《中国，我们的盟友》， 一共100页， 发表了5篇长文， 50幅照片， 呼吁美国支持中国抗战。这些来访报人的宣传活动对促进美国人民了解中国抗战、 加大美国援华的力度意义重大。纵观国际宣传处在8年抗战中的对外宣传工作，可以说在传播信息方面已经竭尽全力，但是在宣传观念、宣传技巧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对外宣传没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首先，在对外宣传上无视客观事实进行不实宣传，成为战时对外宣传的一大弊病，对胜利夸大其词，对失败避重就轻，总是把中国军队的退却称为进行重大的战略性迂回运动，把新的城镇陷落称之为我军以成功的诱使敌人陷入罗网。就连国际宣传处处长曾徐白本人 也曾因为高层的不当措辞和拙劣的掩饰被弄得面红耳赤，在国外同人面前十分的狼狈。其次，在宣传技巧上，公式宣传太少，忙于对日方的各种政治军事谣言进行辟谣，往往被对方的舆论战牵着鼻子走。第三，对外宣传的针对性不强，缺乏差异化的宣传意识， 这是抗战时期国际宣传存在的另一大弊病。1937年到1945年期间，国际宣传处通过宣传助力抗战，加深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而且帮助国家争取到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有力地支援了国内人民的抗日战争，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不可否认， 其在宣传理念、宣传技术等方面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这一点更值得我们深思。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 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什么是更高？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心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0: 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3集，
5: 王直听完吓得声都变。
6: 这不是造反吗？
7: 贫道不管什么造反不造反，只要把昏君给我弄倒了便是。
6: 先生，这个万万使不得呀，要灭门的。
7: 当年石亨、曹吉祥把乃王的老子戴宗皇帝弄下去的时候，不但没有灭门，还成了朝中的权贵，你怕什么？
5: 汪直强迫自己镇定下来，理清了思绪。
6: 不行，云珠子说的这事儿是万万不能做的。他虽然没说把陈化皇帝弄倒之后由谁代替，但是照他的口气判断，准保是拥戴乃王上台。这乃王若是做了皇帝，我王直还有好日子过吗？只有死路一条啊。不过不能一口回绝云珠子，否则这道士一怒之下杀我比杀一只麻雀还容易。可以借机跟云珠子扯下去，消磨功夫。

0: 之后才可以去调人马，总不见得调他们去造反，他们也肯呢。
1: 贫道早已计算过，这京城地面属你汪直的势力最大，六部尚书中兵部、刑部、户部三个正官都是你的亲信，还有九门提督、团营指挥使、步军统领指挥使全是你的亲信，你说对不对？说。
0: 对对对对，
1: 即便是锦衣卫名义上受东厂节制，实际上还不是你说了算，你是司礼监提督，造一道假圣旨过去不就得了。
0: 显示说的容易，要真做起来那是很难的，仓促之间怎么可能成事啊。
1: 紫禁城内你说了算，先把大内封住，再动外面有什么麻烦的。
0: 这个还有一件要事，成化皇帝弄倒了，谁当皇帝？是先师吗？
1: 哼，还有什么谁不谁的，明摆着的，推乃王上去，乃王原本就是东宫太子。
0: 先师，此事大事，请容奴才好好想一想。
2: 就在汪直和云珠子拖着功夫等待救兵的时候，东华门外的东厂衙门里出乎意外的灯火通明，亲命总督东厂的官校办事大臣尚明坐在藤椅上，一边喝着茶，一边眯缝着眼睛翻着一本书。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太监看上去貌似悠闲，其实他的心里装着事儿呢，因为他看了几页书就要把脸转向门外瞅瞅，那副样子就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一个小太监双手端着一只福建的漆盘，盘里放着一个罩着盖子的瓷碗，轻轻地走了进来。尚明抬头看了看，放下了手中的书。小太监把瓷碗放在桌上，掀开了盖子，那是一碗香莲银耳百合人参汤。这尚明肺不太好，终年咳嗽不止，所以一年365天每天都要吃百合，因为这百合可以润肺清热。尚明用银制的小勺慢慢地咬着汤喝一口，咂咂嘴唇，像是在品滋味。突然他问这小太监，
3: 什么时辰了？
0: 子时交过，大约有半炷香功夫。
3: 哦，子时已经交过了，速传李钦班。
2: 片刻，钦班李先忠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
4: 昌公爷，
3: 你派去的部下办事认不认真？会不会在那守着无聊，偷偷地溜出去喝酒或者逛窑子？
4: 禀长公爷，这属下派去的几个弟兄都是在关帝爷面前磕过头喝过血酒的，跟在下的关系很铁，在下的命令他们从来不敢有半点违背。况且说了，他们进东厂衙门也不是一年两年了，知道了长公爷的脾气，哪敢玩忽职守呀。
3: 机场那里怎么还没消息？按说那局儿该动了吗？
4: 昌公爷稍等，在下去骑匹快马过去探探消息就知道了。
3: 嗯，这倒也好，已速去速回。
2: 李先忠刚要迈步，一个穿东厂军官服色的汉子出现在了门外。
5: 禀昌公爷，
3: 进来说。哪有在门外禀报事情的？亏你还在张将军手下当过差，连这点规矩都不懂。
2: 这个人是东厂衙门的门官，原本晚上不必留在衙门，白天才来坐镇的。可是今天晚上尚明破例地待在衙门里，他也就跟着留了下来。
0: 禀厂公爷，外边来了个小孩，他要见您，

0: 奇怪的是，他竟知道您今晚会去衙门里。
1: 小孩儿？
0: 是个小道士，穿……
1: 你说小道士不就得了吗？本都知道他，快叫他过来。
0: 是。
1: 你先慢动，就去外面待命，待本都问过小道士后再做计较。
0: 是。
2: 李先忠刚出去，门官就把小道士狗剩给带过来了。
3: 小人狗剩叩见场公爷。
1: 狗剩，起来吧。
3: 场公爷，小人有。
1: 坐吧。吃了。

0: 他却想听听这个小叫花子到底想要说什么。他把这小孩领进了一家茶馆，这个小孩就是狗剩。他向尚明原原本本地禀报了那几个食客谈论的事情。尚明以后就是根据这条线索查出了一个宫内太监的盗窃团伙。尚明当时就觉得这狗剩 是块天生的密探材料，于是亲自决定把他招进东厂，按月支取一份俸银，由他亲自或者派宫中心腹的太监将银票秘密的发给这狗剩。狗剩呢，还是做他的小叫花。尽管他的收入现在已经不低于一位知县老爷了，他利用小叫花的身份获取了不少的秘密情报。
1: 这使尚明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
2: 狗剩，你立下了大功，本都定重重赏你。你现在仍悄悄地回百岁观去，看住云珠子和王直。本都这里片刻便有计较。
3: 遵命。
0: 狗剩刚出去，李仙中匆匆地走了进来。
1: 常公爷，
0: 派出去的兄弟回来了，云珠子已经越狱，西厂衙门里乱成了一锅粥，正在布置追捕的事情呢。知道了，本都这就进宫面圣。东厂衙门就在东华门外，白天进宫那是很近的，根本就不必乘轿子。但是晚上宫门已经关闭，进出只能去西华门通融。 轿子一路疾行，来到了西华门外停下。李仙中上去跟守门的军校商议开门，碰了个钉子。于是尚明只好自己出马。尚大人，您是宫中老人了，知道此事咱做不得主。要是在里头太监手里，要开也得他们开。
1: 废话少说，本都做过四品提督，宫中什么规矩不晓得？
0: 即便是要太监开门，也得你发话呀。尹雄健推脱不了，只好隔着宫门招呼里面的把门太监。自汪直当上了司礼监提督以来，紫禁城各个宫门的门官早已经换上了他的亲信心腹。他们都知道汪直跟尚明是水火不容。此刻里头的那一个
1: 又是汪直的堂侄，名叫汪祥。一听说尚明要进宫，马上一口回绝：“上场公，宫里有规矩，宫门下了钱粮以后，若要开门，必须奏请万岁爷。万岁爷今晚在储秀宫睡，奴才不敢去惊动，还望长公爷包涵。本都有十万火急之事要禀报皇上。”
4: 你这个家伙胆敢阻挠，污了大事，要你狗头！汪祥仗着汪直的势力，并不把尚明放在眼里。上场公，不是奴才不给您老面子，只是真的有规矩在呀。要是奏请万岁爷，也得凭宗主爷的手谕方才使得呀。您老现在又没有宗主爷的手谕。
1: 奴才若去奏请万岁爷，便是犯了惊驾之罪，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4: 汪门官，你把宫门打开，本都赏你银子100两，银票在这儿，当场兑现。哎呦，上场公，这就更使不得了，此是贪贿之罪呀！ 便是东厂衙门不追究，西厂衙门也是要惩治的。常公爷的恩义，奴才领了。银票我看就算了吧。
0: 这王阳软硬不吃，尚明心急如焚。李仙中是惯匪出身，凶恶成性，见尚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打转，就悄悄地给尚明出了个主意。
3: 常公爷， 让再下去冲宫门捶他几下，踢上几脚，吓唬吓唬这家伙，您看怎么样？
1: 不行！
0: 尚明连忙摆手。李仙中若是这样做，

0: 那就是犯了擅闯宫禁之罪。不但他本人，就是在场的上官尚明也有责任。不过李先忠的主意倒使尚明动了另外一个念头。
1: 李先忠，你与本都去鸡灯王国撞景阳钟。
2: 啊，尚大人。
0: 尚明这一句话一说，不单是李先忠，连守卫的指挥尹雄也吃了一惊。
3: 哎，尚大人你。
0: 宫门里面的汪祥一听，这才知道尚明真是有紧急大事。但是他既然已经软硬不吃，索性这个恶人就做到底了。
3: 上场公真是英明果断呐，不过奴才恳劝场公爷三思，这文登谷一击，景阳钟一撞，万岁爷依照祖训自是连夜召见，不过这一来您老自己已经先有罪了，即使所奏之事属实，也要流徙三千里，军前效力。长公爷，您这一世英明。
1: 李先忠
2: 在。
1: 你听这家伙啰嗦什么，还不快去。
0: 李先忠见尚明铁了心，就硬起了脖子。
2: 在下陪长公爷一起流徙也罢。
0: 说着他朝几个场役一挥手，直奔钟鼓楼击鼓撞钟。钟鼓声传到了宫里，司礼监执勤的大太监大惊，慌忙派人前来查看。这时候汪祥已经派太监过来禀报了，执勤大太监便去储秀宫禀报成化皇帝。成化帝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连忙披着衣服起床，
4: 传朕旨意，着击鼓撞钟者上明储秀宫面圣。
0: 皇帝的旨意一下，汪祥只好开门。尚明担心汪祥派人去西厂衙门密报，立刻命令李先忠：
1: 尔等守在这宫门外，但凡在宫中有人出来，一律拿下，若有反抗，格杀勿论。
5: 是。
0: 尚明一边咳嗽一边急急地往储秀宫里走，给他在前面打着灯笼的两个太监不得不小跑才跟得上。来到了储秀宫里，一个太监迎了上来：
3: 长公爷，皇上在西暖阁等你。
1: 哦，知道了。
0: 尚明走进西暖阁的时候，只见成化皇帝坐在椅子上，睡眼朦胧，满脸怒色：
1: 奴才深夜求见万岁爷，犯了惊驾之罪，罪该万死。
4: 你深夜击鼓撞钟逼朕召见，是为何事？
1: 万岁爷，大事不好，王直要搞夺门之变。
4: 啊！
0: 成化帝大大吃惊，睡意当时全都没了。
4: 爱卿平身，朕赦卿无罪，快快奏明。
0: 尚明站起身来，把苟胜叙述的话向成化皇帝说了一遍，当然他隐瞒了苟胜协助云珠子越狱的这一环节。成化帝是又惊又怒，气得手脚发抖。
4: 王直，朕待他恩重如山，他竟敢造反。
1: 万岁爷息怒。
4: 赐座，王直现在何处？
1: 王直还在百岁观觅议呢。
4: 好。
0: 成化帝站起来，背着手在窗前踱来踱去，沉思了片刻，一双眼睛睁得又大又圆，他盯着尚明：
4: 尚卿。
1: 奴才在。
4: 听朕旨意，着尚明督内廷侍卫，即封司礼监所有奏折上谕一律暂扣不发，着尚明督锦衣卫并东厂查抄西厂衙门所有官吏一丁一律原地圈禁，听候处置，牢中囚犯依旧严加看管，只侵犯朱殿记一名马上移押东厂。着尚明会同京师兵马司指挥使江惠德速率军校包围百岁观，擒捕云珠子并汪直。
0: 成化皇帝一口气连下了三道圣旨，想了想还不放心，就又来到案前提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4: 不奉朕亲笔手谕， 概不奉诏。钦此。
5: 来人。
6: 奴才在。
4: 你去锦衣卫，叫20名军校做护卫，将朕这道上谕便宣九门提督、步军统领、京师团营、顺天府、兵部、刑部诸衙门正官。
6: 奴才领旨。
5: 上卿，你归安吧，速去奉旨办差。朕也不睡了，在这养心殿静候佳音。
1: 臣谢主隆恩。
0: 尚明行完了跪拜礼之后，心里感到一阵的轻松。
1: 天助我呀，这一下总算把西厂给解决了。
0: 这一个时辰，汪直还在百岁观里跟着云珠子在那儿闲谈呢。他的宗旨是一定要拖下去，把时间拖得越长对他越是有利。于是他对于云珠子的计划已经开始松口了。云珠子不知汪直的心理想法，也不曾料到自己的徒儿狗剩竟然是东厂衙门安插在他身边的密探。这个在某个领域特别聪明的道士，甚至连西厂发现越狱后会做出什么反应，这一点他都没想到。因此他对他自己的处境之危险竟是丝毫不觉。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4集，在这养心殿静候佳音。
1: 臣谢主隆恩。
0: 尚明行完了跪拜礼之后，心里感到一阵的轻松。
1: 天助我呀，这一下 总算把西厂给解决了。
0: 这一个时辰，汪直还在百岁观里跟着云珠子在那儿闲谈呢。他的宗旨是一定要拖下去，把时间拖得越长，对他越是有利。于是他对于云珠子的计划已经开始松口了。云珠子不知汪直的心理想法，也不曾料到自己的徒儿狗剩竟然是东厂衙门安插在他身边的密探。这个在某个领域特别聪明的道士，甚至连西厂发现越狱后会做出什么反应，这一点他都没想到。因此他对他自己的处境之危险竟是丝毫不觉。按照云珠子的想法，是在这边把汪直控制住之后，让汪直跟着他一起去汪府，自己与汪直寸身不离，命汪直发出一连串的命令，再通过汪府的太监家将实施来释放乃王，接往汪府，密召有关衙门的正官来汪府议事，然后让汪直随他进宫去坐镇司礼监，开始实施夺门之变的行动。云珠子见汪直已经松口了，料想其内心已经动摇，就把自己的设想向汪直和盘托出。汪直是要拖延时间呢，就找了种种理由来商议，说是完善计划。云珠子不知是计，不时的还加以解释。这两个人正各怀心思的说着话，就听得外面有异样的响动。云珠子侧耳细听，那是一种有许多人正往这儿奔过来的脚步声。他脸色立时有些变化。
12: 嗯，什么动静？狗剩，狗剩。
0: 狗剩从东厂衙门告密回来之后，仍然坐在屋外等着。他要一直等到上明派人过来才能离开。听见云珠子在叫他，就赶忙走了进去。
13: 师父有何吩咐？
12: 你从后门出去看看外面出了什么事，快去。
13: 哎，
0: 狗剩正好有理由可以打开后门了。门一开，早已经埋伏在墙脚下的东厂厂役们十几个一把揪住了他。
12: 小道士，卜虚长。
13: 是。
12: 侵犯云珠子和汪直在里面吗？
13: 正在石屋子里面议和着杀皇上呢。
12: 绑了。
0: 为首的议长一声令下，狗剩被绑成了一只端阳粽子一样扔在了路边。
12: 走进去。
14: 走走进去。
0: 十几个场役悄悄地从后门进入了百岁观，把屋子团团围住。议长正在考虑要不要冲进去抓人的时候，兵马司衙门的军校200多人已经堵住了百岁观的前后门。紧跟着50名东厂的厂役锦衣卫组成的混合队伍也全副武装开来，上墙上屋，把后院围了个水泄不通。屋子里，云珠子见狗剩去而不归就知道不好，正在猜测来者是哪个衙门的来考虑对策的时候，屋子已经被包围了。汪直更不知道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变故，他心想来的一定是西厂衙门的厂役，或者还有一些锦衣卫。但不管是哪个衙门的，那都是来救他的。他顿时来了劲儿，站了起来。
13: 云珠子，云珠子，你听见了吗？本都的人马已经把百岁观包围了。
12: 包围了又怎么着？
13: 包围了怎么着？包围了，这石屋变成了一个笼子。你云珠子哪怕是一头老虎，也是笼中之虎，你折腾不了了。
12: 我这笼中之虎，不还有你这张护身符吗？谁敢动贫道？
13: 云珠子，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算了吧，别有非分之想了啊！你乖乖的随本都回西厂衙门。凭本都的权势，要保全你这条狗命还是做得到的啊。
12: 跟你去西厂，你把奶王放了，我带上奶王走，从此永远不进京城，你看这样怎么样？
0: 云珠子见汪直变卦，心想夺门之变是搞不成了，这也是天意，只好认了。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喊声：
14: 快跪，快闪开闪开，二位大人来了，二位大人来了，快闪开闪开闪开。
0: 汪直一听，寻思必定是秦洪武和锦衣卫的哪个军官，心想着秦千户倒也不容易，回头真得好好的赏他。他刚想说话，外面突然又静了下来，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1: 十五里的听着，
15: 住嘴，秦洪武呢？听本督令。
0: 汪直的话音未落，外面有人大笑起来，那个声音特别尖细，像是尚明。汪直正在吃惊呢，那声音又说话了：
1: 汪直，汪大人呐，你就别做梦了，秦洪武已经被本督下令看起来了，其他一个人，西厂衙门的一长以上的官吏全都被圈禁了。
15: 尚明，尚大人，你这不是造反吗？西厂衙门是奉皇上之旨开设的，你竟敢如此张狂，胆子也太大了。你
4: 住口，王直听着，本使是兵马司衙门正官江惠德，现在皇上旨意，着尚明会同兵马司指挥使江惠德率军校包围百岁观，擒捕云珠子和汪直。
0: 汪直一听这话，不亚于耳边炸响了一只二踢脚，他一愣，马上跪了下来：
15: 啊，臣汪直叩谢皇恩，吾皇万岁万万岁！江将军，你是知道我的，我是忠君之人呐。此番无非是犯了一个玩忽职守之罪，让钦犯给逃了。我
1: 王直，你就别装蒜了，你和云珠子在这里密谋搞夺门之变。
15: 什么？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隔墙有耳啊。本督甘冒刘西三千里之险，去西花门击鼓撞钟，深夜逼请万岁爷召见，已经奏明了你的逆反之罪。
0: 汪直还没听完呢，整个人的身子已经软了，瘫倒在地上。
15: 完了，完了，完了！
12: 怎么样，听到了吧？贫道劝你来个夺门之变，你不肯，还花言巧语的来骗贫道，现在的报应来了吧？
4: 哼！王直、云珠子，你二人小事的，自己出来救父，省得本使费手脚了。
15: 江将军，我是受了冤枉啊！我这就随你进宫面圣，万岁爷，万岁爷英明，待我奏明真相以后，自然会赦免我的呀。
0: 说着，汪直就往门口走，被云珠子一把揪住。
12: 哼哼，贫道不开口，你这个混蛋还能走得了？
0: 汪直一愣，烛光照在那张狰狞的脸上，显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神情。突然，他狂叫着扑向了云珠子：“
15: 都是被你这个牛鼻子道人害的，我跟你拼了！”
12: 还敢胡说八道，待贫道治你！

0: 云珠子也大怒，一脚扫过去，汪直的身子歪了歪。云珠子在跌倒的同时，伸手点了他颈后的哑门穴，汪直尖尖地叫了一声，昏厥在地。几乎就在同时，屋门被踢开了，外面上百只火把灯笼发出的红光如水一般泄了进来，几个军校手持钢刀大踏步地冲了进来。云珠子大吼一声，双手一推，一股劲力凭空击去，隔着两丈的距离竟然把军校弹出门外，是仰面倒地。尚明最希望发生的就是拒捕，这样他可以加重汪直的罪责。
1: 汪直，你竟敢唆使云珠子拒捕，班督和江将军是奉旨办事，你这就是抗旨，真是造反啊。
2: 直毛的，
3: 在
2: 去上去两个。
3: 是。
0: 两个吃长毛的军校冲进门之后，云珠子冷笑几声，迎着两人走了上去。两人吓得全身颤抖，步步后退，一个退出了门，一个绊在门槛上，后仰跌翻，手里的长毛飞了出去，被云珠子抓了个正着。哎，
2: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奉旨办差，自本师以下但凡将卒都要同心协力拼死效命，你等二人竟敢违抗军令，临阵退缩，左右
3: 在位，
2: 将这二人就地斩首。
3: 遵命。
0: 刀光闪出，两颗人头当时落地。杀了两个逃兵之后，军校心有怯惧，再往前时都怀着一股拼命的劲儿。江惠德把军校五人一组排列了十几个组，一个个轮番地往屋子里冲。头几个都被云珠子的内功弹了出来，渐渐的云珠子的劲力减弱了，他使用长矛迎击，接连戳倒了几个人，尸体把屋门都给挡住了。
2: 左右
3: 在，
2: 把枪拿来，本使来跟你会个高低。
1: 江将军不必焦躁，如今这二人被围在屋里，便是插翅难飞，你我不妨设计一计，看如何能兵不血刃制服这二人。
2: 如此也好。
0: 两个人正在议论，江惠德的一个亲兵走了过来。
4: 哎，江将军，在下有个主意。
2: 说来。
0: 那个亲兵一说，江惠德和尚明是连连点头，命令速办。一会儿几个军校牵来了一匹马，在马尾巴上拴了一把柴草，牵到了屋门外，把柴草点燃之后往马屁股上扎了一刀，那匹战马狂嘶一声，发疯似的朝屋子冲去。军校发一声喊，手执着兵器尾随其后。屋子里，云珠子见狂马奔来，连忙迎上去，双手握着长矛，大叫一声：“迎头就刺！”矛头从战马的脖子刺进去，直接刺进了胸腹，竟然伸进去半截毛柄。那股劲力把战马推退了三五丈，把后面的军校踩倒了好几个，战马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嘶鸣之后倒在地上死了。众人一见云珠子竟有如此神力，脸色都变了，谁也不出声。
2: 弓箭手准备。
3: 是是，
2: 别让他趁机冲出来。
1: 江将军，看来要用火攻了。
2: 哦，怎么攻法？这是食物，没法烧。
1: 不能烧，就用烟熏把他们熏昏了，咱们再进屋把他们抓住。
2: 哦，尚大人言之有理呀。
0: 当下江惠德命军校到前面道士的伙房里取来了十几条麻袋，挖了些泥土装上，然后从屋顶抬上去，抛在石屋的门口，将门口堵住，只留下一个拳头大的孔， 然后把点燃的柴草、麻袋片从孔中塞了进去。顿时屋子里面是烟雾腾腾。此时的汪直还在昏迷不醒，他倒不觉得怎么样，可云珠子却不行了，被熏得涕泪横流，喘不过气来。他心想，这样下去那是必死无疑，还是突围吧。外面已经是天色微明，东方天际出现了一片鱼肚色。江惠德上明看见烟熏的时间差不多了，料想云珠子这个时候该昏迷了，正想下令往里冲的时候，就听一声巨响，石屋顶部出现了一个大洞，云珠子随着一股浓烟从洞里窜了出来。
4: 啊！
2: 放箭，快放箭！
0: 无数支利箭从四面八方一齐射向了云珠子。眨眼的功夫，云珠子的周身就扎满了长箭。从下面往上看去，就像是一只巨大的刺猬，一声不吭地从空中掉到屋顶，就摔在地下。云珠子死了。尚明和江惠德办完了差事，就急忙去皇宫复命。他们在西华门递了牌子，以为要等一会儿才能进去，可谁知道里面马上就传出话来：
5: 皇上有御意，尚明、江惠德来脚趾复命，几时来几时进，不必递牌子了。
0: 尚明、江惠德走进了养心殿，见成化皇帝穿着一件黑缎褂子，光着头，满脸的倦。

0: 正在店里面踱来踱去。
1: 来了。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3: 禀皇上，昨晚所奉各差奴才及江大人均已办妥，特来脚趾。
1: 平身，辛苦了一夜，赐座。
3: 奴才不辛苦，万岁爷一夜未睡才是辛苦呢。
1: 侵犯抓获了吗？
3: 云珠子在百岁观拘捕，已被军校乱箭射死。汪直在昏迷中被抓获，救醒后已不能说话，神志不清，状如疯子，现已押解东厂。朱建济已移押东厂严加看管。
1: 京师各衙门有何动静？
4: 臣派出马队全程巡逻，各衙门彻夜无事。
1: 无事便好，天下太平，万民福气。
3: 万岁爷，西厂衙门现已被万岁爷下旨查封，一长以上官吏全部就地圈禁。奴才愚见，此应作为应急措施可以实施，现隐患已消，这些人该如何处置？还有，对朱建济和汪直交由哪个衙门审理？奴才向万岁爷请旨。
1: 江惠德，你一夜辛苦，立下了不少的功劳，朕这几日定有恩旨下来，你归安吧。
4: 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江惠德跪叩谢恩之后退了出去。
1: 西厂衙门及汪直以下官吏如何处置，朕将有圣旨下达，未下达之前维持现状。传谕东厂及锦衣卫众官吏将卒，奉旨办差时不得与西厂官吏发生冲突。
3: 遵旨。
1: 至于朱建济，朕原已定了凌迟，今日午时要出红差的，现今有些变故。暂不处置也罢，就关在东厂诏狱里。天有病，人知否？上卿，你归安吧。
0: 尚明出了宫门，脑子里一直想着成化皇帝说的那句“天有病，人知否”六个字。他仔细地想了想，突然明白了。
3: 朱建济的案子，原先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9: 时刻15点整。
1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0: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道音。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遍。

0: 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任何一个歌手的表演风格其实都有迹可循，有源可溯。一个歌手的演唱习惯和技术结构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不管这个歌手在线下有没有实名的师承，每一个歌手的音乐源头一定是从前辈的歌手里借鉴他们的表达，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1989年20岁的孙楠发行首张音乐专辑《写不完的爱》，这是一张翻唱专辑。那时的孙楠还没有自己的代表作品，专辑影响力并不大，总共12首作品，其中5首来自童安格，几乎达到了半数。而他在参加第三季《我是歌手》的节目时，也多次选唱了童安格的作品。可以说啊，童安格就是孙楠的音乐偶像，而童安格的音乐表达方式对孙楠之后在音乐的处理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透亮的声线有着几分神似，可唱法却各具风采，各种滋味细细品来，耐人寻味。写来写去都是写不完的爱，孙楠对童安格的情有独钟就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体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回归平淡永不落幕，孙楠极具天赋与能力的歌手，注定是无法与音乐分割的。 2015年的我是歌手第三季，孙楠重返舞台中央。 在面对韩红的强势炸场后，孙楠选择了一首《是否爱过我》，一嗓子在唱哭全场的同时，也彻底给了其他对手一个下马威。孙楠沉静透亮的嗓音唱得冷静而深情，呢喃婉转，高音深邃，悲伤的极致是浪漫，有令人唏嘘动容的力量，难以拒绝。《是否爱过我》这首歌虽然名头不响，却来头极大。 三宝谱曲，孙楠与那英填词，孙楠演唱，三大音乐人联袂打造，堪称是歌曲界的土豪。这也难怪孙楠将这首歌称之为遗珠之作。为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孙楠将《是否爱过我》进行了全新的改编，前奏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进行了混编，气势恢宏的开场将原本沉重的《是否爱过我》衬托出几分大气，而鼓声的加入 又加重了歌曲的情感表现力，把浓烈的情感展露无遗。在演唱方式上，孙楠并未一味的炫技飙高音，而是将自己融入到歌曲的氛围里面。主歌的部分缓缓诉说，将听众紧紧地扣在歌词所营造的情境中，副歌部分的情绪则由收而放，高音部分层层递进，带着满腔的伤情，声声追问， 你是否爱过我？你是否还执着？以情代声，以情动人，细腻柔情与磅礴大气完美结合，把对爱情愁肠百转的追问演绎得淋漓尽致，不仅令现场观众直呼过足瘾，就连主持人古巨基也叫苦不迭，唱这么厉害，这是要逼我回去拍戏啊。<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然而令孙楠感到不甘的是，或许是自己不适合这个舞台，他在之后的比赛中排名几乎都不太好看。于是呢，在处于濒临淘汰时，孙楠向好朋友谭咏麟诉苦，而谭校长在听完孙楠的诉说之后，则让他尝试翻唱自己的歌曲，就比如那首讲不出再见。因为当时谭咏麟觉得这首歌不仅十分适合孙楠的嗓音，更是因为词曲的高音比较适合竞技舞台，所以呢，在孙楠翻唱完这首歌之后，他在获得全场内投第一的同时，也直接杀穿了这档音综。身为那一季节目中年龄最大的嘉宾，孙楠可谓是顶着巨大的压力逆风前行。

0: 在2023年底播出的音乐综艺《生生不息》中，孙楠与陈楚生共同翻唱了《无名的人》。当众人还在感叹陈楚生的唱功时，殊不知啊，孙楠的翻唱才是芒果台最大的杀手锏。《无名的人》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毛不易原唱。原本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后来被选定为纪录片《乐业中国》片尾曲。这首歌也是2024年春节期间回家短视频使用频次最高的 BGM。 先是孙楠的钻石高音演唱，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再吹过，直接画面感拉满。接着陈楚生那截然不同风格的民谣嗓继续，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最后两人合唱喊出你的名字，这一段对唱，孙楠和陈楚生的配合天衣无缝，透亮的金属音和磁性的民谣嗓层次分明，优势互补，没有相互的压制，而是一场一加一大于二的视听盛宴。这首歌道尽了千千万万曲折辗转奋斗求生，虽平凡普通，却是顶天立地的无名大众的百态人生。而这一次翻唱也舍弃了复杂华丽的改编修饰，用最真诚的声音诉说最真诚的故事。
1: 我试着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

0: 这些年孙楠成为了各大音乐综艺的常客，翻唱的歌曲风格类型多种多样。 其中呢，21年他在为歌而赞的节目上翻唱网红歌曲善变， 更是让观众明白什么叫做降维打击。 这首歌的演唱完全是在节目组的安排之下登上舞台的，而在此前孙楠甚至没有听过这首歌。为了更好的翻唱效果，孙楠练习了数十遍，虽然由始至终他都不能理解这首歌为什么会火，带着困惑的他在舞台上深情演唱完，极致完美的演绎精准拿捏到了这首歌的哭点，感动全场。
1: 转角花店，见证牵手两人。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0: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音乐综艺舞台上，孙楠翻唱的歌数不胜数，而他的作品也曾被其他歌手翻唱。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精选集《难得精选》中的《我们都是伤心人》就多次被梁朝伟、古巨基、邰正宵等人翻唱为粤语版，并一度成为卡拉 OK 里点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难得精选中的美梦成真是新工厂为旗下三位歌手孙楠、罗中旭、井冈山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歌手成功背后的汗水和艰辛都浓缩在短短的几句歌词当中。三位歌手真诚的歌声 在悠扬迷人的萨克斯中向你娓娓道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情经历，他们的友情，他们对人们最美好的祝福，相信一定能让听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喜欢孙楠，或许是因为他的声音有一种执着，仿佛唱到了你心里最隐秘最柔软的角落。夜深人静时， 黑暗中独自泡一杯茶，坐在窗前，看着窗外万家灯火，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倾听孙楠的歌，倾听他用他的歌声向你诉说着一个个你似曾相识的故事，诉说着那一段段你也曾有过的辛酸。这就是孙楠，让你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你自己的感觉。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留什么给你是一首充满感性和深情的歌曲，以其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而著称。这首歌通过表达离别时的依依不舍和对爱人的思念，展现了一种深刻的情感。歌词中传达了离别的痛苦和无奈，孙楠用温柔的歌声阐释了分别时的留恋和不舍之情。作品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对爱人的思念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情感的传递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真挚和深刻，也让人感叹时间的无情和离别的无奈。这首歌最初由孙楠于1993年演唱，并且收录在他的专辑《我们都是伤心人》中，后来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了这一首的粤语版本《后悔》。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勤的太太卢淑仪参与了《留什么给你》MV 的演出，这也是二人为数不多的公开合作之一。旋律方面，这首歌采取了抒情的曲风，以轻柔的旋律为主，配以简单的伴奏，营造出了一种宁静感伤的氛围。整首歌曲的旋律流畅优美，与歌词相得益彰，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留什么给你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它以深情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赢得了众多听众的喜爱。无论是孙楠的原唱版本还是李克勤的翻唱版本，都将这首歌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成为了经典之作。这首歌也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离别的无奈，令人深思和感动。

0: 早在1992年，23岁 的孙楠就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个人演唱会，走上国际舞台，成为首个在海外举行个唱的中国内地艺人。在之后的音乐历程中，孙楠也在国际化这条路上不停探索，直至2004年孙楠加盟华纳唱片，推出专辑《燃烧》。这张集合了日本及中国台湾的知名情歌制作王牌，包括化学超男子的制作人、亚洲王牌制作人松伟杰，永远的情歌教父周传雄，华语歌坛的情歌制作圣手李思松和男人情歌推手包晓松。感情的喜怒哀乐会产生太多的化学变化，在一切的情绪转换中，孙楠都运用他细腻的情感和精湛唱腔与演唱技巧，在这张专辑中去呈现出男人的焦急百感与对爱的心情。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

0: 汤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8: 铁柱和老婆去逛街，路上老婆撒娇让铁柱背她，铁柱真的很吃力地背了起来。
19: 老公，我也不是很沉，你怎么背得那么吃力啊？
18: 因为对我来说，你就是我的全世界。
19: 听了这话，老婆开心极了，哈哈大笑。铁柱只好把刚到嘴边的最重的人这四个字硬生生的给咽了回去。
18: 小时候阿贵和阿豪哥俩看谍战入了迷，以至于后来啊，看人的眼光都变得很特别。阿豪说，
14: 妈妈在我们家这么多年低头做事，从不多说，深沉得很，太像卧底了。
18: 这时哥哥阿贵打断阿豪的话说，我看爸爸更像双料间谍
6: 啊。为什么呢？
20: 你看，我给你分析一下，每次他都是明里帮着妈妈，背地里却向着奶奶。
14: 亚楠作为办公室的唯一单身女性，有什么事儿领导总喜欢使唤她去做。今天领导找到亚楠说，
18: 我给你半天假，你去幼儿园，我儿子呢需要开个家长会，你代替一下吧。
14: 亚楠犹豫了一会儿说道，啊，你儿子的家长会让我去不太合适吧。
18: 亚楠，我这是给你机会呢，你去了万一遇到了帅哥又是单身，不正好解决你的终身大事了吗？
14: 亚楠一听有帅哥欣然答应了，可是现在他总觉得哪不对劲儿。
18: 物理课上有同学问老师，
19: 老师，为什么冬天脱毛衣会被电呢？
18: 哦，这是静电。
14: 这位同学又问，那为什么夏天没有呢？
18: 还没等老师说话，教室角落里传来了小王的声音，
21: 谁傻呀，夏天穿毛衣热不死你。
18: 有一天大头和女朋友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铁柱在老婆家和岳父聊天，岳父大人刚点上一支烟，此时岳母从外面回来，一开门，岳父大人顺势把烟就塞到了铁柱的嘴里，然后对他说道：
2: 铁柱啊，结婚以后少抽点烟啊，抽烟对身体不好。
0: 最近老板的专职司机辞职了，大头临时给老板开车，老板娘交代过，老板有什么风吹草动要第一时间向他汇报。
2: 今天老板说要招个女秘书，大头立即通知老板娘。老板娘问：
0: 你去帮我找一个可靠的人可以吗？
2: 我现任女朋友行吗？
0: 老板娘一听高兴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赶紧问：哎，条件怎么样啊？
2: 身高1米5，体重150，高考分数150。
0: 老板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头就会堵在电梯门口大喊：
2: 你们这些 loser 还好意思活着吗？你们是不是都借过我钱？
0: 等电梯门打开之后，大部分人都会低声下气地对他说：
2: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
0: 这个时候大头的心情就会一下子好起来。
2: 阿贵的媳妇儿回娘家，昨天阿贵去接媳妇儿，临走的时候啊，岳父岳母挑了几个最大的西瓜，非要让阿贵两口子拿上。
0: 两位老人种瓜卖钱也特别不容易，所以阿贵一再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两位老人一定让他带上带上带上。等媳妇儿上了车，阿贵心想干脆把车门锁上算了，哪知道一着急把锁车门摁成了开后备箱，人家老两口当时愣了一下，赶紧又去抱了几个大西瓜，才把后备箱里给铺满了。
2: 七夕节，铁柱老婆一早就要吵着要礼物。
3: 老公，人家想要跑车了啦，我听说兰博基尼油门可爽了，从零飙到100只要3秒。
2: 铁柱摇摇头，老婆又说：
3: 那法拉利也行啊，启动到100只需要5秒。
2: 铁柱笑着说：你说这些都太次，要买我就给你买个最好的，咱买从零光速飙到100。
3: 真的呀老公？那你要给我买什么呀？
2: 嘘，保密，过生日的时候给你个大大的惊喜。
0: 铁柱真的是说到做到，媳妇儿过生日的那天，他给媳妇儿买了一个体重秤。外甥女儿不知道为啥在一直吭吭哧哧的哭，大头懒得理她，所以就坐在一边微信聊天。老妈走过来了：
2: 宝宝哭听不到吗？聊得这么欢，是不是谈对象了？
0: 正在哭着的小外甥女儿插嘴了：
3: 奶奶，一看就知道舅舅还没有谈对象呢。
2: 哦，你个小丫头片子知道的还挺多，你怎么知道舅舅没有对象啊？
3: 看到女孩子哭都不知道哄，这能有对象吗？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一天大头回家之后，老爸跟他说，看来啊，我跟你妈之间的战争那是不可避免了。
11: 爸，你可要想好了呀，战争的后果你有没有考虑过？
10: 什么后果？我不考虑。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 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装的那些事儿。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545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亦或者您在装修的这个场景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啊，或者是在各个消费环节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时候，记住啊，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的热线，同时呢，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8: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2: UQI315902，徐其斌315902也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遇到任何消费场景中的问题需要投诉的话，记住啊，您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使用啊。如果是通过我们线上投诉的方式啊，通过添加我们服务微信号的朋友们，记住啊，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电话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啊。如果您方便的话，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啊，以及您的所有的消费证据啊和您的诉求啊，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快速的帮您进行调解。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关心的啊。我们看了一下线上咨询的这个消费者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1000多人啊。我们讨论的一个要点，今天第一部分的一个要点呢，是讨论厨房电器，哪一些电器是真的鸡肋，哪一些电器是伪鸡肋，实际上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我们今天专门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成员，以及我们消费维权专家团成员，厨房电器类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啊，田总在这儿呢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线上调解一起啊这个厨电因为质量引发火灾啊的这样的一个 案例进行线上调解。我们欢迎朋友们也通过抖音的这个空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抖音呢，朋友们可以直接通过添加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呢，在收看的过程中需要提问，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可以现场为您解疑答惑啊，或者是线下啊，依旧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田欢田总啊，田总你好。
14: 大家好。
12: 很高兴，很高兴百忙之中啊邀请我们田总来为我们解疑答惑啊。首先呢，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朋友们眼中或者是心目当中啊，关注度非常高的这种所谓的鸡肋产品，它究竟鸡不鸡肋啊？首先第一个，咱们先说洗碗机，这个我看关注的朋友超过了2000多位消费者啊，这是关注度最高的一类电器。
14: 对
12: 啊，就是很多这个新药装修的业主都在咨询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之前从来没用过，但是这个洗碗机已经大名鼎鼎了，就是我们不知道它真的好用还是不好用，但是我去翻各种各样的这个帖子，发现有人说实用，有些人说真的不实用。那首先我先请我们的专家啊，业内人士来给我们讲一讲。
14: 好的，那从洗碗机这个厨房电器的品类来讲，它洗碗机的这种怎么说呢，我们按照这个类别我们分为三种，然后一种是这种台下的嵌入式的洗碗机，一般它的套数会大一些，然后一种是这种台上的小套的，就像我们那种小蒸烤箱台式的微波炉那种的，它一般是小套的，也是起源于西方国家。然后第三种呢，是我们这种台面跟水槽嵌在一起旁边的，叫水槽式洗碗机，这种的话一般套数也比较小一点，它的方法不一样。所以说客户提出来就是这个洗碗机鸡肋，可能是存在于他用的不同形式的这种款式的洗碗机，他有不同的看法，也不是一篇概全说所有的洗碗机它都是鸡肋产品
12: 啊。那咱们分析一下啊，就比如说咱们我觉得用的最方便的应该就是直接跟咱们的这个台盆这个我们厨房里面的台盆放在一起的，这样的是不是更方便一点？
14: 最初的洗碗机的这个发源是西方，它是以这种台上的这种独立的这种台式的产生的，它当时这个套数都比较小一点，可能就只有3套、4套、5套、6套这样子。但是这个洗碗机被我们搬到中国来，因为我们现在咱们国产的品牌都在做洗碗机，搬到中国来以后，我们中国第一人口比较多，然后这种碗盘，我们吃一顿饭，鱼盘煎盘，炒锅，炖锅，珐琅锅，砂锅，
12: 对，
14: 然后各种的这种碗汤碗等等都比较多，然后导致于说为了适应这个中国的客户的需求，

0: 它需要做大套的。
1: 嗯
0: ，OK， 那我们就大力的发展的这种台下的嵌入式，现在最大的多到20多套，你家里有8口人都没有问题。
1: 嗯、哎，就是我锅也能放进去吗？
0: 锅也能放进去洗，
1: 啊、也能放进去啊。
0: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发展。那客户说有一些不好使，那可能他选的这种小套的产品，他觉得不好用。
1: 嗯、
0: 另一个方面就是，他手洗洗习惯了。然后可以放在，因为我们也存在一部分的这个客户还在用消毒柜，因为这个洗碗机是消毒柜的一个衍生品啊，因为洗碗机都具备这个高温杀菌烘干的这种功能，它可以进到有这个杀菌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这个洗碗机是距前边比较注重生活品质消毒柜客户的一个升级衍生品。
1: 其实消毒柜也不便宜，我记得我当年买的时候也要6-7千块钱，5-6千块钱的、很贵的。
0: 对的，其实现在消毒柜它也有它的这个客户群体存在，
1: 嗯，
0: 因为它是专门做消毒的一个产品，
1: 但它也有 bug。
0: 你说一说，
1: 因为我也遇到过，我看这个也有这个几十位的消费者跟我遇到同样的这个情况，因为不是自己使用，家里边家人使用的时候，您知道我们有些塑料的这些碗，放进去了，只要它一高温，立刻就化了。它就粘在了这个洗碗这个柜里边，然后二次使用的时候就一股怪味儿，就没法再使用。
0: 对，它的确是需要去注意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有注意的这个事项。
1: 哎，对，
0: 消毒柜的话，因为它会进行高温的这种杀菌，它就需要有一些产品，说塑料制品，它不可以放到这个消毒柜里边进行消毒，
1: 是的，
0: 对吧？这个是产品需要的一个这个产品使用上的一个注意事项。
1: 嗯，
0: 然后我们回过来继续去讲洗碗机。那同样的洗碗机，我们有一些这个怎么讲，就是这种碗具器具是不允许放到里面去使用的，它也有一个弊端，比如说木质的
1: 木头的碗是不能放进去的。
0: 比如说有一些这种不可以放到洗碗机，因为洗碗机它也存在于高温除菌这样一个这个模块的功能，它也是不可以放进去的。
1: 是不是玻璃制品，就是比如说我的酒杯杯壁比较薄的那种，
0: 看这个玻璃杯这个杯子它是从哪儿买的，它上面一般正规的厂家生产它都会有标注可不可以使用洗碗机，如果它可以使用，那放进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洗碗机洗一些红酒杯平常用的水杯口杯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一些就是厂家没有标注它可以放在洗碗机里去洗的，它接受不了那么大的水压去清洗或高温去烘干，那就是不可以放进去的。
1: 啊，那真的是有些可以，有些是不可以的，对吧？
0: 对。那说起来这个洗碗机鸡不鸡肋呢？如果说对洗碗机的这个有需求的客户来讲，他想要去解放双手，然后想要保证它的器具都达到一个这种高温杀菌，和比如说这个锅啊，我们用了久了之后，大家知道炒的话旁边还有很多这个油啊黑的东西粘在上面，
1: 是的，
0: 对吧？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习惯的时候觉得它有点生活气息，我不会说把锅后面经常去做清洗，但有一些这种客户呢，他对于这个家庭的清洁度有要求，包括这个锅的背面，他就想要让它一直保持是这种新的状态。OK， 那他会把洗碗机也放，把这个锅也会放到洗碗机去做清洁，但是自己洗起来呢，从锅各种到锅碗瓢盆到碗很累，
1: 哎，是的，
0: 他就需要这样一台洗碗机。那对于这样的客户来说，他不积累。然后对于客户他习惯于手洗，放到消毒柜里去消毒一下或者是晾干一下，他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人口又比较少，就只有2-3口人一两口人，随手洗一洗就很方便了，饮食的这种做饭也比较规律，不像不会有那种爆炒啊炖啊烩啊，就是那种油烟污特别大的这种状况下，他生活简单，饮食的这种烹饪方式也简单，那他可能不需要洗碗机去帮他解决这么大的这种洗碗啊洗锅的这种烦恼，那可能对于他来讲他会比较鸡肋一点。
1: 对，那就是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对吧？
0: 对，
1: 一定要在买之前使用之前一定要咨询我们的这个厨电方面的专家，对吧？
0: 对，
1: 要根据您的这个整个的人口来设计。就比如说在装修的时候，您跟您的设计师或者是您跟厨电方面的专家啊，你比如说我们的田总，您也现场去看一下，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根据自己家里边的这个人口和未来人口的一个变化，看看我们需不需要啊。可能很多朋友这个小两口的时候觉得没什么需要的，但是一旦生孩子，你会发现这工作量是
0: 就增大了，
1: 骤然之间增加了啊。
0: 还有一些这个小两口啊，姐，我这边打断一下，可能要给你唱个反调。有些小两口呢，他可能刚结婚的时候可能会划分一下，你做饭我洗碗，
1: 对对对，有这样的。
0: 然后有时候另一个洗碗的人不想洗碗的情况下，他可能在装修的时候会选择买个洗碗机，解放一下自己的双手。
1: 哎，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啊。
0: 是的，
1: 非常的好。我觉得是，其实既然科技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能够解放我们的双手，其实它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0: 是的
1: 啊，那我们在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里就说到了，既然学洗碗机，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家庭人数和这个
0: 和个人的这个需求
1: 来决定它的大小啊，它的这个式样。那么我选择了洗碗机，我还需要选择消毒碗柜吗？
0: 看功能看需求，因为有一些家里，比如说我们有老人家，有小 baby， 他可能在一些这种饮食器具上注重非常高的消毒要求的时候，
1: 对，
0: 他可能还会去选择这样一个专业的消毒柜产品。那如果说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厂方也在研究不同的产品，你像有这算不算打个广告呢？因为我们老板电器是有一个系列的产品，它做的是消毒洗碗机，就是它兼备了消毒柜和洗碗机的两种功能。
1: 我觉得这个好，
0: 这样就省地方了。
1: 哎，是的。
0: 然后选这个产品的话，就一下解决到以后了。
1: 对，就是因为很多朋友跟我讲，你知道吗？消毒碗柜最后它沦为什么？它就沦为这个放，我觉得放
0: 碗
1: 盘。对对对，它而且设计的非常好，它比较实用啊。就是很多朋友讲，那是你花好几千块钱买这样的一个碗篮，就觉得内心心有不甘，对吧？但是哎，但咱们既有这个洗碗机的功能，又有消毒碗柜的这个功能，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电器好哈。
0: 对，因为目前这款产品是我们的专利产品啊，广告不打了。我们接下来说就是，还是我们的业主朋友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家里生活的这个习惯和分工，然后去选择一下你是不是需要买这个洗碗机，需要您就选择，不需要就不选择，它就不鸡肋了吗？
1: 哎，对，的确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话题我们讲完了，那我们在这个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讲一个投诉的问题啊。那我们接到这个消费者的投诉呢，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这个消费者李女士，他在2024年底的时候选购了这个某一款的这个厨电啊，油烟机，加上这个我们的燃气灶啊，这样的这个使用到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家里的老人啊，因为在看这个手机啊，看嗨了，就没有关注到这个灶上的这个情况，这个食物不仅发生了外溢，还发生了烧干锅熔断，最后引发了这个火灾啊，就是点燃了这个旁边的这个电线啊。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这个调解的初步的调解的结果呢，厂家电器方呢，厂家给出来一个赔付的方案，是你这个烧坏掉的这个电器啊，两个电器啊，就油烟机、灶具，剩下还有下面的这个厨房的这个橱柜
0: 柜子，
1: 这个呢给予赔付，赔了初步的这个调解方案是给6000多块钱，但是消费者呢是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个当时电线同时引燃了他们家的另外一个这个叫燃气热水器啊，这个他也是买的一个某进口品牌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啊，他认为应该再赔付他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费用，因为他毕竟也使用了这个几年的时间嘛，有将近两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提出了一个额外的6000多块钱的一个赔付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么我们也看了相关部门给回来的这个最后鉴定的一个结果哈，这个事故的这个引发的原因呢，是跟这个它的灶具的质量
0: 有关系
1: ，这个并不是这个除了这个消费者自己当然使用不当，这是存在了这个问题，但是灶具呢，它自身也有它的质量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线路也本身也有问题，在高温之下啊，引发了
0: 这个火灾
1: 啊，电线电线的这样的一个火灾啊，就是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那么这个消费者呢也聊了，他还是希望再赔付的这个电器呢，就包括了，因为这个火灾引发了他的这个顶棚。
1: 顶棚也
0: 对吊顶，它这个吊顶的损失啊、也有这个，我看了一下不多啊，不到2000块钱，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个损失啊，这个这是商家呢是不能接受的，就大概有800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
1: 嗯，
0: 所以就想问一下啊，如果是这个我们现在的前面的这个鉴定结果是正确的情况下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电器的质量引发的这样的一个厨房的这个火灾，
1: 嗯，
0: 那么是不是相应的所有的这个损失应该由品牌方来赔付？
1: 好的，因为我这边就是我们老板电器这边去处理这种，
0: 嗯，
1: 如果说真的是因为我们产品质量的问题，
0: 嗯，
1: 而且这个权威部门也出了这个相关的事故的真实原因，就是因为这台灶具出问题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厂方会去全部承担责任
0: 啊，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电器生产就是出厂之前，就我们同时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质量险和第三方责任险，对吧？
1: 就是这个
0: 产品责任险
1: 是吧？
0: 啊，
1: 怎么讲呢，就是正常的这种投诉，就是这种投诉就是它发生火灾了，在我们这边去认证的一个权威的证明是报了这个119，
0: 嗯，消防
1: 119会进行调查，
0: 嗯，
1: 调查它的起火原因，
0: 嗯，
1: 起火原因是因为灶具，然后它再查灶具是因为质量问题还是说人为使用上导致的问题，然后去判定是厂方责任还是客户有自己的责任
0: 啊，消费者，
1: 如果
0: 嗯
1: 对，然后如果判定了就是厂家的这个责任的话，那厂家就会去给到相应的这个损失的全部赔付。
0: 嗯
1: 啊，
0: 我相信啊这个品牌啊，那这个品牌不是老板电器啊，再次说明一下啊，
1: 啊
0: 这个品牌的厂家的相关客服人员工作人员还有我们消费者啊，包括这个经销商今天都是在听和看，
1: 嗯，
0: 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啊，
1: 嗯，
0: 那么在这儿说一下，其实国家呢对这个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啊，是谁的问题引发的，谁来负责，
1: 嗯
0: 啊，这个相应的解决，那如果我们的这个我们说的消防部门
1: 嗯
0: 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嗯，的确是产品质量引发的，
1: 嗯，
0: 那么相应的这个赔付啊就包括了你其他部位的这个损失的这样的一个钱，
1: 对
0: 啊，但是如果啊这个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因为我们还没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到我到琪姐的这个手上啊，
1: 嗯
0: 嗯，但这个认定事故认定这个相关的责任证书，这个相关的这个责任书，如果您拿到了之后，根据这个来判断啊，如果说这个向消费者提供的这个资料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样的赔付是没有问题啊。
1: 对，
0: 但是还有一种啊，我们也经常会遇到我人为的使用不到，
1: 对，因为我刚听到琪姐有讲这个案例是客户他刷手就忘记了，
0: 哎，对，
1: 他忘记了是因为这个灶具它一直在干烧，
0: 嗯，
1: 其实我们正常灶具的话，它是有一个熄火保护功能，现在是国家要求必须有的，
0: 嗯，
1: 在灶具的生产标准上。那如果说这个防干烧功能的话，是客户去选购的一个功能，因为他要去付钱去买这样一个，
0: 哎，对，
1: 功能。如果说他这个灶具不具备防干烧功能，他又没有造成这个溢水啊之类的导致它熄火的情况下去断气，那这可能是跟客户的这个个人的使用上是有原因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引发的这种火灾，那厂方可以接受去做协调，可以适度赔付，
0: 嗯，啊，就是适当的给予一个赔付啊。那么大致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这样，如果这位消费者还有我们的品牌商，如果您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想法或建议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私底下呢再详细沟通一下，但是还是要根据相关的证据来决定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
0: 处理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是依然邀请这位消费者把您的这个处理的结果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如果没有处理好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跟踪来进行调解的话啊，那么也发送给我们啊，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好，这个话题结束了，那我们另外一位消费者的咨询啊，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田总，他说是家里边在炸这个东西的时候一不小心啊引发了这个火灾，
1: 嗯，
0: 就炸东西的时候这个温度过高外溢引发了这个火灾，他 想问一下，这个属于我使用不当引发的呢，还是我可以去找这个商家去协商？
1: 这应该就是他的个
0: 人
1: 使用不当了，
0: 责任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嗯。然后尤其是我们在这个高温油炸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
1: 嗯，
0: 你知道吗？我们在那个我们中国人呢是讲究过气的，你知道这个一定要爆炒的时候，这火苗不起来，
1: 起火苗，
0: 对，你火苗不起来的时候，爆炒的时候火苗不起来，还认为就是我觉得这个菜不香，但是起来的时候啊，当然说了会引起相关这个油脂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就是就引起这个相关的这个物质对身体是有害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的的确确呢也容易引发这个火灾啊。这个是油炸的，还另外一位是因为颠勺而引发的这个火灾啊。这个过火就过到这个旁边的这个电源线上面了啊，就是这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火灾。
1: 一般着火的话，就是我是建议消费者啊，如果说家里发生了这种比较严重的火灾，是因为使用这种烟机灶具的这种器具啊，灶具导致的，那我觉得第一时间就是去报这样一个119，然后
0: 对，
1: 一定要让官方的啊来，第一是灭火，第二是检测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的，
0: 权威
1: 人使用也有，对吧？
0: 对，
1: 在个人使用的情况下，有可能也会存在产品的这种问题，要权威的一个证明，证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吧？然后因为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像油烟机着火，它不是灶具着火
0: 啊，油烟机着火了啊。
1: 对，因为油烟机它不存在于说哪块能直接发生火，
0: 哎，对，
1: 它就不存在自燃的这样一个状况。
0: 嗯，
1: 那客户家里着火的原因是因为第一，长期使用油烟机上面积累了很多的油
0: 啊，油污，
1: 哎，他自己在做饭的时候又不当把这个火，像您说的颠勺，油炸，他这个油外溢了，这个火苗可能正好碰到那边就起燃了，导致于灶具的燃烧和厨房的燃烧和吊顶墙面的损失。
0: 哎，
1: 这种情况下最后协商，第一是客户知道是因为自己的操作原因导致于，然后第二这个产品又是这个品牌方的，然后再去协商的时候，当然品牌方现在自己的品牌形象在，责任在，对吧？然后去本身就是解决客户的这种厨房问题，但出现这种问题的情况下，哎，厂方也是做了相应的电器的赔付，赔了一台新的油烟机，
0: 哎，那这个
1: 给到客户，是厂家还是
0: 非常
1: 比较不错的？
0: 哎，对，这是还站在我们的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考虑问题。
1: 对，这个客户也是非常的认可厂家的，然后非常感谢厂家还能给解决这样的问题去协调，
0: 对，
1: 就很好的解决了问题。
0: 哎，是的哈，遇到问题我们不要着急啊，记住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一个是我们的服务热线啊，8122345854531123，或者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至于很多朋友说我要选择电器，我不太懂啊，我需要去到现场去看一看，去咨询一下或学习一下，那我们老板电器呢，在我们连云港也有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学习的这样一个场地，对吧？
1: 对的，
0: 啊，是在我们
1: 我们的门店比较多，3区3线我们全部都有专卖店，在主要的建材城，比如说市区，兴隆、亚欧，我们的朝阳路的这种社区街边店，然后我们益州府的社区街边店，然后比如说东海的话，我们也有东海奔牛建材城的专卖店，灌南有灌南红星，然后赣榆有黄海路专卖店，灌云有温州商贸城专卖店，就是我们所有的建材商城都是有的。
0: 对，注意啊，您要这个选择厨电类的产品，我就建议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好的厂家、好的产品，这个不是您省钱的地方，对吧？
1: 哎，
0: 这个跟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啊。
1: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我们也留一下我们田总的联系方式啊，如果您在这个节目之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可以直接联系啊，我们田总的微信跟电话是一致的啊。
1: 是的，173
0: 173-8458
1: 8458-7552
0: -7552啊。好，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田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
0: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3: 开始行走。
0: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为朋友们特意打造的健康科普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我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记住啊，我们可以把问题打在主持人账号的公屏上，那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另外呢，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把12123345为您开通。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啊，记住啊，两路热线都可以使用。此外呢，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来提出问题不是很方便也没有关系，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这个您可以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给我们啊。如果您是想请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或者是您想咨询啊，我这个症状适合去看哪个门诊的话啊，记住您都可以通过服务微信号来告诉我，来发送给我们啊，便于联系您，请您把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啊一定要告诉我们，这样我们便于把这个信息及时的反馈给您啊。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口腔牙齿啊，咱们俗话说得好啊，这个牙好，这个胃口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啊，很多朋友呢，哎，都觉得我年龄大了，牙齿松一松啊，这个掉了，出现牙疼啊、塞牙啊，这种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毕竟人年龄大了嘛，啊，但其实掉牙从来也不是一个衰老的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是口腔疾病长期被忽视导致它出现的一个问题。很多老年朋友呢，因为口腔它不舒服，就不敢吃硬饭，不敢吃瓜果，长期饮食非常的单一，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脾胃，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比如说引发营养不良、肠胃疾病，甚至影响面部的状态和身体的健康。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的主任鲍敏主任医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口腔的健康啊，尤其我们关注我们的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鲍敏主任。鲍敏主任是中华口腔医学会江苏省口腔医学会委员，连云港市口腔专业医学会副主任委员啊，优秀共产党员，多次获得医院的优质服务之星称号，从事口腔科临床工作30多年，曾经进修于南京口腔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最擅长的是口腔内科、外科、口腔修复、口腔正畸、足齿生齿拔除，还有牙种植术、烤瓷牙的修复、前牙的美学修复，以及牙体牙髓病的治疗，各类错颌型畸形的临床矫治啊。那么在烤瓷桥固定修复、牙裂不齐、前牙反颌、骨埋伏阻生牙治疗等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么在省级、国家级医学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啊。今天我们鲍主任将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来为朋友们解答老年朋友最关心的口腔问题，不论是刷牙、护牙、蛀牙、牙周病，还是假牙清洁、缺牙修复。

0: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鲍主任会一次性给大家讲齐。好，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鲍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能和大家聊聊老年人口腔健康的话题，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老年朋友们避开护牙误区，科学守护口腔健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咱们首先来解决一个最普遍的一个误区啊。其实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很多老年朋友呢都相信不疑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老了，我的牙掉了属于正常；年纪大了，牙齿松了掉了不管用了，就是因为我的年龄的问题啊。这个对不对？
1: 这是老年口腔最大的认知误区，也是很多人口腔健康变差的根源。严格的来说，衰老本身不会导致牙齿脱落，我们的牙齿是固定在牙槽骨内的，健康的牙齿可以陪伴我们终身。老年人掉牙，牙齿松动，90%以上是因为牙周病、龋齿、长期不清洁口腔等慢性口腔问题长期积累导致的。年轻人牙周发炎及时处理可以恢复的，但老年人身体代谢变慢，口腔自愈能力下降，小小的牙龈炎不处理，慢慢会发展成牙周炎，牙槽骨持续吸收，牙齿就会慢慢松动脱落。只要做好日常护理，定期口腔检查，70-80岁拥有一口健康牙齿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0: 啊，原来是这样。其实我们固有的观念就是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我们的旁边的叔叔阿姨就会觉得，哎呀，我牙齿不疼不酸不肿，就说明我们的牙齿非常的健康，其实不用去医院检查也不用护理，咱这个想法正确吗？
1: 非常的不正确，这也是老年人口腔疾病高发的核心原因。口腔很多慢性病都是沉默性疾病，尤其是牙周病，早期中期几乎没有疼痛感，只会偶尔出现牙龈出血、口臭、塞牙，很多人不当回事。等到牙齿出现松动、剧烈肿痛的时候，牙槽骨已经严重萎缩，牙齿基本已经无法保留。所以口腔健康不能靠感觉判断，不疼不痒不代表健康，定期检查、日常养护远比治病更重要。
0: 哦，那这个我们就明白了，其实即便是我们的牙齿没有出现不舒服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应该去口腔科去做定期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就像我们的体检一样，对吗？
1: 对对对。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请我们的鲍明主任来跟我们讲一讲啊，老年人咱们日常在护牙的时候，他最基础最重要的几件事是什么？我们老年朋友应该从哪些方面开始做？
1: 老年人口腔护理不用追求复杂，做好3件基础事就能规避80%的口腔问题。第一，坚持正确刷牙，早晚不偷懒。第二，饭后清洁牙缝，杜绝食物残渣残留。第三，每年1-2次口腔检查，定期洗牙。这3件事坚持做，就能最大程度守护口腔健康。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逐一细化啊。先说刷牙，很多老年朋友都觉得我年龄大了，手脚没那么方便哈，刷牙就草草了事。还有人常年呢只用冷水刷牙，你说这些习惯是对的吗？咱们老年人刷牙是不是有专属的技巧？
1: 这些刷牙方法是不对的。首先，老年人尽量用温水刷牙，老年人牙龈萎缩，牙本质敏感，冷水会刺激牙齿，引发酸痛敏感，长期刺激会加重牙龈萎缩。一般正常35度左右的温水是最适合的。其次，纠正早早刷牙的习惯。很多老人刷牙只刷牙齿表面、牙缝、牙龈边缘，完全刷不到，而细菌斑最容易堆积在牙龈沟和牙缝里。建议老年人使用软毛小头牙刷，力度轻柔，采用8式刷牙法，每次刷牙不少于2分钟，早晚各一次。睡前刷牙比晨起更重要，因为夜间口腔处于一个静止状态，口腔细菌繁殖最快，清洁不

0: 牙签对牙齿它有伤害吗？能不能长期使用？
1: 是有伤害的，非常不建议。人本身牙龈萎缩，牙缝变大，木质牙签坚硬粗糙，反复戳欧牙缝会不断磨损牙龈，导致牙龈进一步萎缩，牙缝越来越大，形成恶性循环。使用牙签还容易划伤牙龈，引发炎症出血。我建议老年人呢放弃牙签，改用牙线，因为牙线柔软纤细，能深入牙缝清洁牙齿食物残渣和牙菌斑，不会损伤牙龈，适合老年人的口腔保健。如果手脚不灵活，也可以使用一次性牙线棒，操作简单安全高效，饭后清洁牙缝，能有效预防虫牙和牙周病。
0: 咱们古话有一句啊，老年人经常说的剔牙吸啊，真的是有道理，对吧？我们要使用牙线，不要这个使用牙签，而且要学会正确使用啊。还有很多长辈呢就觉得不想去洗牙啊，即便是看到这个牙齿中间有很多黄色的这个结石，他也不愿意去。为什么？他觉得一洗牙牙齿就松了，牙缝越洗越大，牙齿就会被洗坏，所以一辈子也不去洗牙。所以我也想问一个这个问题啊，就是鲍主任，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咱们这个年轻人，这个洗牙适不适合？
1: 洗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洗牙会牙齿松动，这是流传最广的洗牙误区。洗牙不会导致牙齿松动，牙缝变大。大家之所以洗完牙觉得牙缝大，牙齿松动，是因为本身牙周病已经很严重，牙缝里塞满了厚厚的牙结石，暂时填满了牙缝，固定了牙齿。洗牙只是把有害的牙结石牙菌斑清理干净，还原了牙齿原本的状态。牙结石长期压迫牙龈和牙槽骨，会持续加重牙周病变，导致牙齿慢慢松动脱落。定期洗牙是治疗和预防牙周病最基础最有效的方式，建议每年洗牙1到2次。首先我们要规避刺激，少吃过冷过热、过酸过甜过硬的食物。其次，最好使用抗过敏牙膏，长期使用可以封闭牙本质小管，缓解敏感酸痛。最重要的是，牙齿敏感大多伴随牙龈萎缩、牙周问题，需要及时检查，针对性治疗，避免问题加重。
0: 好了，那么除了日常的护理，很多老年朋友呢都有缺牙的这种情况啊。很多人觉得我缺一两颗牙实际上是没影响的，对吧？它不影响吃饭，不用补牙，这种想法可行吗？

0: 绝对不可行。那个缺氧危害非常大，很多老年人只看着能不能吃饭，却不知道缺氧的连锁危害。第一，缺氧不补，磷氧会倾斜、松动、脱落，一颗牙缺失，两边的牙齿失去支撑，会慢慢歪倒，缝隙变大，继而塞牙、烂牙，最后连续掉牙。第二，缺氧会导致对颌牙齿伸长，咬合紊乱，影响咀嚼功能，导致吃饭嚼不烂，加重胃肠负担，引发消化不良、胃病。第三，长期
1: 那么在这儿注意了啊，只要有一颗牙那咱们缺失了，咱们第一时间要到医院赶紧补牙，对吧？因为现在这个方式方法也非常的多了。
0: 对，
1: 可以根据情况啊，我是种牙呀，还是我是
0: 镶牙，
1: 镶一个牙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放任不管啊，放任不管可能导致更多的牙齿的缺失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咨询啊，就是老年人常用的这个缺牙修复的方法有哪些？
0: 主要目前呢，主流有三种方式，一个是活动假牙，第二是固定烤瓷牙，三是种植牙。年纪偏大、身体条件一般、缺牙数量多的老人呢，一般可以选择活动假牙，性价比比较高，创伤比较小，邻牙健康，缺失少的，也可以选择固定烤瓷牙，身体条件允许，追求舒适度和适应寿命长的种植牙是最优选择，咀嚼效果最接近真牙。具体还要看口腔的 CBCT 和身体健康状况，听从专业医生建议。
1: 那么在这儿呢，我也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种植牙它能坚持多久？这也是很多朋友啊，不论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的朋友最关心的。比如我牙缺损了，很多朋友说选择种植牙，对吧？那么这个种植牙我多久就要换一次呢？
0: 种植牙的话一般情况下不要换的，就是说但是你要学会维护使用，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好，那么接下来再说啊，很多佩戴活动假牙的老年朋友呢，他最困惑的就是这个假牙怎么清洗，很多人就是用水冲洗，甚至是从来不清洁，这有什么危害？那最正确的护理方式是什么？
0: 活动假牙哈，每天要取下来彻底清洁，用软毛牙刷配合清水或专用假牙清洁液刷洗。不要用热水开水烫，假牙遇到高温呢会变形。第二，每天晚上呢睡前摘下假牙浸泡，不要带着假牙睡觉，让牙龈得到休息。第三，定期更换。普通活动假牙呢建议3到5年复查更换，老化磨损的假牙呢会损伤口腔黏膜。
1: 好，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想问一下鲍主任，老年人高发的口腔疾病除了咱们常见的牙周病、蛀牙，还有哪些需要我们重点的去关注警惕？有没有需要重视的癌变的这种信号？
0: 老年人那个免疫力比较低，除了口

0: 腔技术口腔问题呢，要重点警惕口腔黏膜的问题。如果出现口腔溃疡超过2周不愈合，口腔内长期白斑肿块，反复不明原因出血、麻木、疼痛，一定要及时就医，排除病变风险。很多老年朋友们习惯忍疼痛，小问题拖成大问题，这是最需要规避的。
1: 嗯，另外我们针对有这个慢性病的这个老年朋友，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的老年患者，是不是这个口腔问题就更加容易出现和更加顽固呢？
0: 血糖高的患者他更容易加重牙周炎，牙周炎反过来也会影响血糖，这是人类更要坚持定期口腔检查的一个原因。
1: 那好，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很多老年朋友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啊，您说我也拿不准，我应该怎么去治，尤其是牙周病的这个患者也是蛮多的，对吧？我们临床是不是也有一些很好的治疗的一些方法
0: 啊？还是先做基础治疗，然后呢规避一些口腔那个糖尿病啊这些东西能导致它引起牙周病的病因，要去除一下。
1: 哎，对，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到我们医院啊口腔科去进行咨询诊疗啊。那我们鲍主任，您在这个我们东方医院它正常的临床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间
0: 啊？我一般是礼拜二、礼拜五和礼拜六专家门诊
1: 啊。二五六是在咱们
0: 东方医院
1: 在旭沟啊，连云区啊，东方医院，我们朋友们可以去挂一下鲍主任的这个专家号。好，非常感谢鲍明主任细致全面的解答。听完今天的科普，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呢都会纠正很多年的护牙误区啊，原来老了他掉牙他不是宿命啊，口腔疼痛呢千万不要扛，科学的护牙，及时修复，定期的检查，就能稳稳的守住咱们一口好牙啊。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鲍主任给朋友们啊来做一个总结。
0: 各位那个朋友一句话，口腔无小事，护牙不分年龄，晚年的健康幸福藏住每日认真刷牙，定期口腔检查的小细节里好好爱护牙齿，才能吃得香睡得好，享受舒心晚年。同时也希望子女们多关注父母的口腔健康，陪伴老人定期口腔检查，及时修养，守护健康。
1: 一口好牙可以让我们晚年幸福。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健康连云港节目，感谢鲍明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希望我们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科学护齿，健康相伴。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健康是港城最美的风景，我们聚焦重点人群，关注重大疾病，健康连云港以声音为媒介，将健康的种子播撒在千家万户。
3: 在连云港的每一寸土地，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追求，这里有心灵的慰藉，疾病的防范，
4: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3: 健康连云港，为您编织全方位的健康之网，守护您的生活。
5: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6: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7: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每天下午5点，锁定调频 FM90.2，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直播热线8121234 5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
1: 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待？
1: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

0: 闻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每每与共，好上加好。
1: 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95-9777。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

0: 和金融服务。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暖。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恩熙，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湖海，我在梦里边，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美食是人最深的乡愁，一个人长大之后，总有一些滋味只能停留在回忆里。无论去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珍馐佳肴，最怀念的还是妈妈做的家常菜，因为时光将味道早已烙在了我们的味蕾上，永远都不会褪去。从

不要想你不想要的东西，否则你一定得到它。要思考你想要的东西，这样你也会得到它。其实在生活中，要时时注意自己想要的，而不总是注意自己恐惧的。当前后左右都没有路的时候，命运也许是在暗示你有一双翅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长大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保持沉默。成长或许就是把你的哭声调成了静音模式。

你会不会有时也讨厌不甘平庸却又不好好努力的自己呢？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有看到。我们试着长大，一路跌跌撞撞，然后遍体鳞伤，坚持着总有一天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小青和大家一起加油，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有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他能读懂你，能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看懂你的自负和卑微。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心疼你，不让你受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让你爱的事。

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你最珍贵》，这样一首经典曲目历经时间的洗礼仍然是光彩照人，令听者怦然心动无法自持的。这也是歌神张学友带给我们最难忘的旋律之一。张学友和很多女歌手都有过精彩的演绎，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和高慧君的版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近这几年，情怀这个词儿好像非常的流行。有没有想过，情怀其实是一个坏东西？我们喜欢一样乐器，没有坚持到专业地步，又不舍得放弃，就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留恋家乡，又远离了它，于是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喜欢一个人，但不能彻底拥抱，因此也变成了一种情怀。拿不起却又放不下，虚掩的门，踮起的脚，够不着的葡萄，未曾解渴的梅，这些都变成了一种情怀。
1: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2: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乎，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
3: 责任题材，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现在时刻20点整，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8: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6: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这首歌曲的歌词非常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六集。我看啊，只能特事特办了，先搞宣誓仪式，关系啊随后补办，怎么样？
10: 华主任说完望着铁院长，
11: 就这样办，尽快给阿炳举行宣誓仪式，完了就安排他上机。
10: 铁院长说完回头对华主任故意地说，
11: 我这可算跟总部领导请示了，大姐，到时候你得认账啊。啊，
10: 华主任忍不住笑了。
12: 这可是你的一贯作风啊，把人逼到了墙角，让人去跳墙啊。
11: 不是跳墙，是跳海，是深海突围。

0: 铁院长说完也大笑起来。干部处宣誓室的墙上挂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安在天把阿炳领到红旗前站好，干部处处长庄严地举起右手，握紧拳头，以命令的口吻告诉阿炳：
1: 请举起你的右手，握紧你的拳头。
0: 阿炳愣愣地看着干部处长，没有反应。安在天在他的耳边低语几句，并帮着他举起了右手，握紧了拳头。
1: 请跟我说。
0: 阿炳疑惑地看了一眼安在天，安在天贴着阿炳的耳朵告诉他：
2: 阿炳啊，他说一句你就说一句，记住啊，要说的一样。
0: 阿炳点点头：
1: 我志愿加入特别单位701，
3: 我志愿加入特别单位701，
1: 我愿意为保卫国家而工作，
3: 我愿意为保卫国家。
0: 干部处长说一句，阿炳说一句，阿炳变得越来越激动，身子也开始发抖。面对一个个生死不计的要求和必须，阿炳以为自己即将奔赴硝烟弥漫的前线，为此一半是激动，一半是恐慌，恐慌和激动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宣誓完毕，干部处长回过身，握住阿炳的手：
3: 我要上战场吗？
0: 干部处长笑了，拍拍阿炳的肩，没说什么。在干部处办公室里，安在天扶着阿炳坐下，干部处长从铁皮柜里拿出记事本，递给了干事：
1: 好，准备记录。阿炳同志啊，组织上对你的要求我们在宣誓中呢都已经说过了，现在呢你作为701的新同志，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出来，因为这是你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将记录在案并争取做到。阿炳同志，你说说吧。
0: 阿炳听了，茫然地寻找安在天，安在天在他耳边又低语了几句，阿炳明白了，认真地想了想又说：
3: 我今后是不是不能回乌镇了？
1: 啊，对，没有特殊情况呢一般不能回家，当然如果结了婚2年呢可以休假1个月，在结婚之前原则上啊4年才能回家一次。
0: 阿炳立刻变得紧张了：
3: 可安同志给我妈的钱用完了，我妈没柴火烧饭怎么办？
0: 这一下干部处长听不懂了，他疑惑地望望安在天：
2: 这个就由我来跟阿炳说吧。阿炳的意思是啊，因为以后他不能再回家了，所以他希望组织上今后能够妥善地解决他母亲烧饭用的柴火问题。阿炳啊，是不是这样的？
3: 对的。
0: 干部处长笑了，示意干事记下来。
1: 这个你放心，我们会妥善安排的。阿炳啊，另外还有什么要求你也请说。
0: 阿炳感到振奋，他似乎明白了他的权利，又认真地想了下：
3: 还有，如果我死了不准任何人割下我耳朵去做实验。
0: 安在天和干部处长听了都哭笑不得，但干部处长还是照样吩咐干事记下来。阿炳又想了想：
3: 安同志是个好人，最好的，他应该当更大的官。
0: 干部处长和干事哑然失笑：
1: 这一条可不能算。
0: 安在天没有笑，他感动地拍拍阿炳的肩膀：
2: 谢谢你阿炳，你对我太好了，但是这不是你的权利，你想想其他的还有没有啊？
3: 没有了。安同志你说还有吗？
2: 那

0: 这样的名字的。那你想想，你叫什么？
1: 我就叫阿炳。
2: 安在天看了看干部处长，
0: 那要不咱们就添阿炳？
1: 哎呦，这可不行，阿炳肯定只是他的外号。在南方啊，几乎所有瞎子都叫阿炳，因为写二泉映月的瞎子叫阿炳，所以之后啊，很多瞎子就都叫阿炳了。
0: 那您说怎么办吧？
2: 干部处长想了想，也摇了摇头。最后，安在天根据阿炳的母亲姓陆的事实，临时给他取了一个叫陆家炳的大名，并立刻签署在了三份即将上报和存档的机密。

0: 书上。干部处长和干事把阿炳送出了门口，干事一转身望着干部处长笑了。
1: 阿炳这个人啊，真有意思。
2: 什么阿炳？他叫陆家炳。
0: 干部处长严肃地纠正他。天气开始转热，侦听处的机房里比以前也热闹了许多，多了近一倍的人和机器，但嘈杂的程度却不如从前，因为还是在找台，只有少量的电台找到了，所以也只能抄收到少数的电报。侦听员在默默地找台，每个人都是一副望眼欲穿的样子。

0: 西斜的阳光从树缝里钻进来，像有无数个万花筒，光芒万丈。听不见风，只听得见竹叶在飘动着。安在天坐在阿炳的宿舍里，正在向阿炳做着上岗前的谈话。
1: 阿炳啊，你已经宣了誓，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 我要去工作了。
1: 对，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701的人了，是干部了，要为国家工作了。
2: 我喜欢工作。
0: 阿炳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
1: 你有了工作了，所以啊，你就可以为你妈妈挣钱了。
2: 多吗？
1: 你想有多少？
0: 阿炳伸出一个手指头，安在天把他的手拿过来，把五个指头都放开。阿炳把五个手指头伸向安在天，不相信地问：
2: 这么多？
0: 安在天朗朗地笑了。
1: 还不止。

0: 阿炳惊讶地张大了嘴。
1: 啊，怎么可能呢？
2: 因为啊，你是国家干部，就像三爸一样。
1: 嘿嘿，我要把钱寄给我妈。
2: 好的，到时候啊，我帮你去寄。
1: 不要全寄，要剩一点。
2: 你在701吃住都

0: 谢谢你，阿比，我什么都不需要。
1: 不，你要的，你对我最好，跟我妈一样的好，你是我另外一个妈。你说啊，我给你买什么礼物？
2: 安在天被阿炳的真诚和纯真感动了，他紧紧地握住了阿炳的手。
0: 阿炳啊，从今天晚上开始你就要去上班了，只要你好好的工作，把我要的电波声从机器里找出来，这就是你送我最好的礼物。
2: 阿炳听得似懂非懂，但是他还是固执地从脖子里掏出来母亲送给他的一块挂玉。
1: 安同志，我给你买这个好吗？买个一样的。
2: 安在天微笑了。
0: 我知道，这个是你妈妈送给你的护身符，
1: 她保佑我平安的。
0: 嗯，她保佑你，所以他们怎么考你都难不倒你，你顺顺当当的当上了国家干部了。
2: 阿炳听了脸上露出了欣慰，忽然他站住不动了。
0: 阿炳，你怎么了？
1: 我在听风。
2: 安在天抬头望去，树叶婆娑，闻风起舞。安在天笑了。
0: 我跟你说过，我们是一群听风者，我们可以听到天外之音，秘密之音。
1: 安同志，风长得什么样？好看吗？
0: 来，阿比，你把手伸出来。
2: 安在天从地上捡起一片竹叶，将上面的水珠倒在阿炳的手心上。阿炳高兴地叫了起来：
1: 有点凉。
0: 这个就是风。
2: 外边风在呼啸着，发出刺耳的声响。吃过晚饭，正在收拾桌子的胖子羡慕地望着就要上班的阿炳。
3: 阿炳，你就要上班了，真好。
2: 阿炳得意地笑了。
1: 胖子，安同志说了，我工作了，一个月有好多钱呢，5只手的钱。
3: 那当然，你已经是可以进。

0: 安在天和阿炳来到 A 院门口，警卫见有生人，忙迎上前去。他刚要盘问，金鲁生从门里出来，冲警卫说：“
1: 放人。”“
2: 是。”“
3: 是金同志。”“
1: 是我。”
0: 金鲁生迎上前，拍拍阿炳的肩膀：“
1: 阿炳，

0: 阿炳，这儿比哪儿都安全，就像在你妈妈身边一样。放心好了。安在天走过来，新奇地望着金鲁生。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是专门来迎接阿炳的。
0: 金鲁生说的

0: 走进了 A 院的大门。这是一块从人们的感知和足迹中切割下来的禁地，它不属于时间，也不属于空间，只属于神秘和绝密。谁只要步入了这里，谁就永远属于了神秘和绝密，属于了国家和人民。对于安宰天来说，老虎凳、美人计，这些都休想敲开他缄默的嘴巴，让他出卖这里的神秘和绝密。因为他宣过誓，这是他一生唯一的誓言。安宰天领着阿炳来到二道岗，哨兵没有盘问就开了门。经过门卫时，安宰天指了指阿炳：“
1: 你认识他吗？”
0: 门卫一个立正：“
2: 不认识。”“
1: 那你不问就放行了？刚才金处长打过电话，叫放行的。”
0: 安宰天恍然大悟。院子里出奇的静，两个人轻轻地往里走，阿炳左顾右盼地

0: 没错，是很安全。你不觉得安全吗？
1: 下午的处长不是说，我要上战场吗？
0: 这就是战场，不过，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1: 哦，我懂了。
2: 阿炳想了想，点了点头。天还没有黑透，安在天扶着阿炳走在去机房的路上，回廊上、窗洞里都有人在悄悄地、好奇地打量着阿炳。陈科长和钟处长、值班员站在机房的门口迎接阿炳。安在天扶着阿炳在藤椅上坐下，又把香烟和火柴放在他左手的茶几上，上面已经备好了烟缸和茶杯。安在天

0: 是个好人。
1: 陈科长看了眼安在天，笑了。安在天满意的点点头。安在天知道，眼下让阿炳时刻保持着乐观的情绪，对工作的开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阿炳易于发怒，而一发怒，他的智力就会下降。安在天更害怕的是，他的智力下降以后便不再回升，像烧掉的钨丝一样。对于阿炳，什么神秘怪诞的事都会随时随地地在他身上发生，因此从发现阿炳之初到阿炳愉快地坐到机器前，安在天都在努力地为阿炳创造着一种愉快的氛围，生怕一点小小的失误而撑断了阿炳这根脆弱的神经。陈科长先让阿炳听电波声，过了一会儿按下了停止键。
2: 阿炳啊，你记住这个电波声的特点了没有？
1: 阿炳一脸的严肃，认真的点点头。
2: 好，那么现在我告诉你，这个电波声是谁的。上午呢，我给你讲过了，蒋介石派出的特务有很多，全国各地都有，电台也有很多，有一号电台、二号电台、三号电台和四号电台，你还记不记得？
1: 阿炳又点点头。
2: 那么，这个电波声就是四号电台中的一个，具体点说呢，就是大阴山特务站和台湾联络的电波声，他们还有很多这样的电波声，就好像你们乌镇有很多人一样，也好像呢

0: 所有中处长他们老家村子里的人都找出来一样。
1: 他们不出声，我找不出来的。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十七集，
0: 我希望你能够根据这个电波声的音质特点，把台湾和下面所有特务站联络的电波声都找出来。

0: 他们不出声，我找不出来的。阿炳认真地回答：“
1: 你放心吧，他们会出声的，到了一定时间。”

0: 在你认识钟处长以后，他们村子里的人不管是谁，只要他们开口说话出声了，你一定是能够听得出来的，对不对？
1: 阿炳想了想，
2: 嗯，每个村子的人说话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乌镇跟青镇这么近，说话都是不一样的。
0: 对，但是只要有一个人跟你说了话，他们村子的其他人跟你说话你都能听出来，是不是？
2: 是。
0: 好，那么你先记住这个声音，现在呢我们再给你听一个声音，你看啊，这个人他不是钟处长老家的人，而是陈科长他们老家的。哎，当然了，我这是给你打一个比方。
2: 我懂。
1: 阿炳又点了点头。天黑了，铁院长一行人站在窗前，注意地看着屋里的一切。
3: 还听呢？都已经听了五个了，多了到时候容易弄混了。
4: 李秘书，已经七点半了，我看也听得差不多了，你去告诉安副处长，让阿炳休息一会儿吧。
1: 李秘书走了进去，铁院长看到他跟安在天说了几句话，安在天点点头，走到阿炳面前，贴着他的耳朵说了几句，铁院长却看见阿炳使劲地摇了摇头。安在天向李秘书回了一个歉意的微笑，李秘书走了出去。7:55，机房里寂静无声，这是行动前的静，绷紧的静。
0: 阿炳啊，今天晚上呢我们陈科长专门配合你，你看怎么样？他来给你转机器，你呢，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用耳朵去听，只要你一听到刚才听过的那些电波声，你就喊，好吗？
1: 阿炳没有接他的话，只是说，
2: 安同志，你不要走。

0: 频率旋钮随之转动起来，同时沉睡在无线电海洋里的各种电波声、广播声、啸叫声、歌声、噪音纷至沓来。阿炳坐在沙发上抽着烟，以一种丝毫不改变的神情侧耳聆听着，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不时在沙发的扶手上点击着。窗外，铁院长和华主任的脸上露出了紧张和严肃的神情。
1: 转快一点，太慢了。
0: 陈科长加快了转动。
1: 还是慢，再快一点。
0: 陈科长又加快了转动。
1: 还可以快。
0: 陈科长再次加快了转动。阿炳仍旧不满足。
1: 再快一点，再快一点。
0: 陈科长为难地看了看安在天。安在天犹豫了，而阿炳却急了。他站起身扑在频率旋钮上，他试着转了几下，最后确定在一个转速上。
1: 按这个速度转给我听。
0: 陈科长和安在天还有悄悄进来站在后面的铁院长等人都愣了。在无线电里找电台，由于要找的东西夹杂在一大堆貌合神离的群体之中，用正常的速度播放都已经很难找到。可现在阿炳却要求按下快进键，在他要求的转速下，耳朵已经听不到一个像样的电波声。几乎所有的电波声都变成了一个转瞬即逝的低音或者答应。铁院长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大步流星地冲出机房，安在天也跟着跑了出来。铁院长强压住火气，小声地嘀咕：
2: 这个阿炳简直就是茶壶里翻跟头，胡来。
0: 虽然声音很小，可是安在天还是连连摆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铁院长任凭安在天将他一直拉到拐角处，气得直喘气。安在天也生气了：
3: 铁院长，这您就不对了，您又不是不知道阿炳的脾气。
2: 什么脾气啊？
3: 鱼有百种，网有万样。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就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将自己无限的拉长，拉得细长，就像游丝般经不起任何碰撞。你这个时候能够破坏他的情绪吗？与其让他发怒，不如就陪他胡闹。胡闹总有收场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好戏就要连台了。再说了，我们认为他是胡闹，可是他自己不觉得呢。他有一个独立的心灵空间，那个空间是我们永远也无法探知的禁地。要说胡闹，这些天我们看他的种种表现算不算胡闹？
0: 铁院长示意安在天不要再说下去，语气也有所缓和。
4: 阿炳他能听得见吗？
0: 安在天也恢复了平时在铁院长跟前的模样。
3: 院长啊，你消消气儿，一会儿呢咱们再进去。
0: 铁院长望着若明若暗的天空，无奈地叹了口气。一片树叶飘忽着落在铁院长的头上，他被惊吓得竟猛地一激灵。安在天看了他一眼，他可以想见铁院长的内心此刻有多么的脆弱。他忍不住伸出手握住铁院长有些发凉的手，轻声地说：
3: 大伯，我相信阿炳，放心吧，他会成功的。
0: 铁院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他被安在天握住的手使劲地晃了晃。安在天感到了铁院长送给他的信任与温情，安在天感到了宽慰。机房里，阿炳如以前一样静静地窝在沙发里吸着烟，还是那种丝毫不改变的神情，在侧耳聆听着。

0: 陈科长一边看着阿炳的表情，一边转动着频率旋钮。阿炳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不时地点击在沙发扶手上。相比之下，在场的人都仿佛置身于潮汐般的噪声和乱音之中，坐立不宁。钟处长不时地往门口看去，他显然是急切地盼着安在天回来。机房门口传来了脚步声，铁院长和安在天终于回来了。与此同时，人们猛地听到阿炳的一声大喊：
1: 停！
0: 随着喊声，阿炳冲陈科长一摆手：
2: 往回转，就刚才那个低声让我听一下。
0: 陈科长的手迅速在转动着频率旋钮，阿炳的耳朵在轻轻地动着。
2: 慢一点，对，就这个，守住它，把声音调好一点。
0: 陈科长把声音微调到最佳状态，阿炳会意地点点头，松了口气。
2: 不会错，就是他，安同志。
0: 安在天小跑过来：
3: 阿炳，阿炳，我在。
0: 阿炳喝了口水，得意的一笑：
2: 安同志，这可比在我的收音机上找个广播要难多了。
0: 安在天听着听，对方电台正在发报，他立刻吩咐陈科长：
4: 马上抄下电报，立即送到破译处，看看这是不是特务的。
0: 陈科长戴上耳机开始抄报，无法给阿炳转台了。阿炳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自己在另一部机器上转了起来。突然，阿炳又叫道：
2: 这也是。
0: 安在天走上前，把信号调到最佳。钟处长仔细听了听，
5: 好像就是。
6: 哦，是吗？
0: 铁院长却没有听出什么来。钟处长点点头：
5: 这应该是大阴山特务站与台湾联络的又一套频率。下午我们有同志找到过一套 BS1-3-2，听起来像。
0: 钟处长说完扫了一眼，见安在天正在迅速地抄报，忙朝门外喊了一声：
4: 来人，送报。
0: 一个值班员跑了进来，安在天把一张纸交给了值班员：
4: 通知下去，把这个频率控制起来。
7: 是。
0: 值班员转身跑了下去。阿炳喝了一口茶水，却不料被水呛住了，猛烈地咳嗽起来。安在天见状，忙过来扶起阿炳，帮他拍背。正在这时，值班员兴奋地跑了进来：
8: 钟处长，破译处回电话了。
3: 怎么样？
8: 陈处长已经证实，刚才送去的电报正是台湾之大阴山特务联络站的电台。
0: 全场一片静默，而后人们沸腾了。
9: 胜利了，胜利了。
0: 正在给阿炳拍背的安在天听罢愣了，稍后他明白了，他的眼里涌上了热泪。他轻轻地拍着阿炳的后背，压抑着心里的激动，对阿炳说：
4: 阿炳，你成功了。
0: 阿炳没有显出激动，而脸上却露出了笑容。安在天终于忍不住搂住了他，眼泪流了下来。此时钟处长冲到阿炳身边，激动地握住了阿炳的手，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什么。
3: 阿炳，你太伟大了。
0: 铁院长等人在后面看着他们激动的样子，也忍不住尽情地笑了。笑声伴着眼泪在夜空里盘旋。铁院长、华主任等人从机房里走出来。
7: 哎呀，干了一辈子的侦听，总以为什么人和什么事都见过了，结果还是蛤蟆掉进

0: 还沉浸在对阿炳神奇的感叹中。
1: 哎呀，这个阿炳的听力呀，确实了不得。他找到的第一个电波声和之前他听的那个样品呢，完全是两回事啊。
2: 是啊，用安副处长的话来说，一个村子里的人嗓门可是千差万别的。
1: 可是这两个信号的声音差别很大，就像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呢。
2: 但是他们是同一个村子的。
1: 是一个村的，可是要从一个老人的声音中去辨别一个孩子的声音，这可是一件太难的事儿了。
0: 铁院长笑着打断他们。
3: 所以啊，你是你，他是他，这龙眼石珠，凤眼石宝，我们呢就只能是水牛眼石稻草喽。
0: 人们又开心地笑了。此时在机房里，安在天等人仍在忙碌着。
4: 值班员
5: 到。
4: 这个是阿炳最新找到的，安排人控制起这个频率。
5: 是。
0: 值班员答应了一声，赶紧去落实了。月明星稀，时针已经指向了后半夜四点。在开始安静下来的机房里，阿炳仰在沙发里已经睡着了。钟处长和安在天几乎是把阿炳抬出了机房。门口铁院长还在等着。
4: 你怎么还没睡啊？
3: 你们都在这忙呢，我怎么睡得着呀？怎么样，今天晚上找到了几步？
4: 找到敌台六部，共十五套频率，相当于每小时找到三套。
3: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
0: 铁院长一边说着，一边把衣服脱下来往阿炳的身上盖。突然远处传来了爆炸声，铁院长等人一下子都愣住了。在701附近的一个树林里，一架被炸毁的假天线冒着余烟，在晨曦中残缺不堪。警卫连已经层层包围了现场。金鲁生面无表情，看着眼前的一切。
2: 这天线是没用的？
0: 金鲁生不露声色地点了点头。铁院长草草地看了现场。
3: 怎么没用？有用。你能说农民在稻田里做的稻草人是没用的吗？
2: 哦，原来这是你专门用来迷惑敌人的稻草人呢。
3: 他这回啊可立大功喽。
2: 老地瓜，昨天晚上你可是个大赢家呀，该逮的逮了，该躲的躲了。
3: 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刮春风难下秋雨啊。
0: 铁院长陪着华主任往回走去。回到701，铁院长就去找安在天。他正趴在门缝上往里看，忽然觉得有人在他身后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他吓了一跳，急忙回身，原来拍他的人正是安在天，他端着脸盆刚刚洗脸回来。铁院长尴尬地对他笑了笑。
3: 我不是偷看，我是怕你孩子睡觉，所以先侦查一下。
4: 我是真想睡，可是睡不着啊，放不下阿炳那头。
0: 铁院长心疼地看着他。
6: 人美 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迄今为止，梦梦的人生经历过三次出走。第一次是2010年，在职校第二年开学报到的下午，这个被迫学了航空管理的女孩扛着所有行李冲出校门，从此一去不回头。她不愿过如何学做一名高端体面的服务生的生活。第二次在2012年，辍学后的梦梦在重庆发传单，做模特，维持不被认可也不被在意的生活。远方工作的母亲打来电话，用重庆话大骂，难道你想跟你爸一样死在那个地方吗？愤怒之下，他决定继续出走，去海口，去广州，到更远。

地方，见更大的世界。现在是第三次，梦梦嫁给了一个美国丈夫，并跟随丈夫的脚步在异国构建新生活。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至少在来美国的前两年，梦梦打心底讨厌这个陌生的国度。因为语言的障碍，她甚至无法独自去超市买菜，她仿佛陷入一种封闭的聋哑状态。诸多担忧曾在出发前浮现，如今也一一应验。可梦梦还是选择出走，把生活推向更辽阔的可能性。三次出走各有不同的契机，也夹杂着运气与环境等诸多因素，甚至嵌套在过往的母女关系里。自打梦梦10岁起，母亲便无法忍受父亲的不断出轨，和姐妹一起去南非做了床垫生意，此后8年再没回过国。儿时的梦梦曾对母亲有许多怨愤，可如今她理解了母亲的选择，这是她求生的过程。梦梦的出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故事，属于她，属于她的母亲，也属于成千上万的不甘于狭小世界的普通人。他们要向外走，向广阔的世界出发，赢得尊重与新生。今天的节目里，梦梦会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2019年，我跟随丈夫来到美国，我俩在广州相识，恋爱，步入婚姻的殿堂。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里工作6年了。我们结婚以后，他觉得在中国发展有天花板了，外国人就只能到这儿了，就想回美国发展。那时我一直没什么稳定的工作，做做代购，摆摆摊什么的，我觉得我过一天是一天的，所以他想去哪儿，我肯定跟着他去哪儿。但来到美国以后，我经历了非常艰难的适应期，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像美国这边的人，他们非常习惯于那种口头聊天，不管认不认识，都会随便跟你聊一下天气什么的。我那时特别害怕买单的时候，收银员跟我聊天，他们说什么我都听不懂，所以我根本不敢自己去超市买东西，也不敢去咖啡馆点单。这已经不只是语言问题了，当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仿佛是个精神上的聋哑人，就像一个小婴儿一样。曾经在国内建立的一些个人价值、身份感、引以为傲的生活经验，都得全部推翻，重新再来一遍。我像是站在风中摇摇欲坠的最后一根树枝。到美国后，我厨艺飞涨，中国菜可以喂养我生理和心理的归属感，烧菜也变得治愈。我在加州待了半年以后，找了一家奶茶店上班。虽然奶茶店的老板是个中国人，但他90%的客户都是美国本地人，我的同事也都是在美国长大的小孩，这是我真正了解这个社会的开始。其实我当时差一点就放弃了，去上班的第一天，老板就拿了好大一个菜单给我，上面有70-80种奶茶，我得在3天之内把基本的名称背下来，在1个月里学会制作所有的饮品，但我拿的又是加州最低的工资，我就不想做了。但我后来想了一下，难道我不做了就一直这样在家里待着吗？我挺感谢自己当时跨出了第一步，然后强迫自己坚持了下来。我开始了解美国亚裔群体的生活，他们怎么看待美国的政治，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半年后，我跨出第一步到奶茶店打工。可就我个人而言，在奶茶店上班，我有些看不起自己。我身边的同事其实都还挺年轻的，22-23岁，刚刚大学毕业，或者没有读大学的，他们是有迷茫的资本的。但我已经组建了家庭，可还是做着这种重复的、机械的、并不稳定的工作，这跟我理想中的自己是背道而驰的。好多人会

以为你去了美国，生活就是怎样光鲜的，可其实没有。我一边觉得自己很差，看不起自己做的事情，一边又推着自己融入。我知道，这是我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刚来美国的前两年，我对生活产生过很大的怀疑。我当时完全依附于丈夫才能生存。加州的生活成本其实挺高的，我在奶茶店一个月也赚不了多少钱，只有几百美金，房租全靠他在支付，吃饭的费用也基本是他在承担。我们虽然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但也没有多余的闲钱。比如我们会算着这个月不可以出去吃饭，现在我也几乎没办法回国，因为机票太贵了，我要是回来的话，会对我们的经济状况造成很大的影响。我有一种作为女性完全放弃自我的焦虑，那是很没有安全感。其实来美国前的两个星期，我跟他说我不想去美国了。现在回想当时的情绪，更多是忐忑。你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焦虑，说出来就成了我不想去。但实际上，我对外面的世界还是有向往的。我希望自己可以走出去看一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是一种对可能性的向往。我完全无法想象，来美国两年后，只有初中学历的我，会跟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们坐在一起读大学。这完全像做梦一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梦梦的讲述。出国生活的一部分底气或许来源于我的母亲。我妈是那种有点爱闯的性格，她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去了再说，再怎么样都可以搞定。她在我10岁的时候便去了国外打工，但她走的时候没有给我任何交代，甚至骗我说她去的是云南，去3-4个月就回来。有天我姨父问我，我妈在哪儿？我说她去云南了。我姨父就很生气，把我打了一顿，说我很坏，和我妈一起骗他们。我那时才知道，原来他已经出国好几个月了。我妈一走就是8年，中途也没有回来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她是很生气的，而且那种生气没办法表达，一直被压抑着。她会从生活的其他方面钻出来，比如我妈说一句话，其实那句话可能也没什么，我身边10个人跟我说我都不会生气，但如果是我妈说，我也不知道那个愤怒是从哪里来的，我就会跟她大吵一架。以前我俩是没办法相处的。我家住在嘉陵江边，这座嘉陵大桥是重庆过去20年经济发展的证明，可是我们家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修电梯。爸爸说他已经爬不动6楼了。去年不是出了一个电影叫《暗处的女儿》吗？里面讲一个妈妈组建了家庭后，觉得自己不甘于传统的生活，她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一点点迷失了自己，结果她放弃了自己的家庭出走了。我看完电影以后，其实对我妈有更深的理解，那时她在家里的生活那么痛苦，又一直不被自己的老公尊重，老公也不是真的爱她。我站在她的角度，觉得她并不是在抛弃我，她只是在寻找自己，这是她求生的过程。我妈其实已经忍了很多年了。我爸30多岁的时候就病假退休了，每个月拿以前单位的退休金。我妈在我姨父的电器店里做收银员，家里的开支都是靠她的收入，吃饭、打扫、管我学习也基本都是他一个人。而且我爸一直在外面出轨，家里人也不会避讳着我。我记得我3-4岁的时候，我妈就会拉着我和父亲对峙。其实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影响了我对婚姻的憧憬和对亲密关系的信任。那时候他大概是觉得跟我爸的婚姻走不下去了，于是他就彻底离开了。我妈离开以后，家里就没有人管我了。刚开始我爸把我送到小学的数学老师家里托管，那个老师非常苛刻，我洗澡洗得久了他会说我，做饭的量也特别少，我总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后来我外婆看我可怜，把我接去姨妈家里住，但我姨一家很不喜欢我们一家，他们觉得我妈是穷光蛋，因为我一直没人管，他们怕我把表妹带坏了，旁敲侧击让我爸把我接走。初中我基本一个人住了，后来也没考上重点高中，被家人强迫着去一所职业学校，每天就是学怎么把餐巾纸折成千纸鹤的形状，怎么倒红酒不会滴到桌布上。那时老师让我们好好学，以后就能到重庆比较好的邮轮或者酒店里做服务员，但我根本不想成为一个在高端酒店工作的服务员。第2年开学的时候，赶在学校5点关门前，我把被子行李全都带着就走了，再也没回去过。那时我刚满17岁不久，开始了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我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发传单、做模特、开服装店。做模特的时候，我基本走一个秀就能赚500多块钱，最多的一次我做模特负责人，3天赚了7000多块钱，那时候我还不到20岁。我对自己特别骄傲，那些高中毕业的

同学没一个比我能赚钱。直到我18岁的时候，我才又见到了我妈一面。那时我已经认不出来她了，记忆里她一直是个高大能保护我的母亲形象。结果那天我才发现，原来她那么瘦小。我妈回来待了一个月，又回南非了。我继续我的兼职野魔生活。后来我忘了是因为什么事，我俩在电话里吵了起来。她是那种特别直接的人，在电话里用重庆话骂我，难道你想跟你爸一样死在那个地方吗？这句话完全激起了我反叛的斗志。挂了电话以后，我问朋友有没有外地的工作介绍，我不想再待在重庆了。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妈妈的一句狠话激起了梦梦的斗志，她决定离开家乡。节目的下半时段，梦梦将继续分享她的经历。

开家乡之后，最开始我被朋友介绍去海口卖房子，说白了就是做销售。也是这时我真正感受到，没有学历的人只能从最底层开始做起，连大公司的门槛都够不到。当时我每天要坐一个小时大巴车去市中心，到保险公司还得唱我相信那首歌，好像给你打鸡血一样。那时我的业绩也不好，后来就没再做了。在海口断断续续待了一年，我也没什么朋友，当时真的很孤独。2014年的时候，跟我关系好的几个朋友聚在了广州的一个酒吧，看世界杯决赛，给我打电话。从小没有父母和家人照顾，朋友就代替了家人陪伴在我身边，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当时我就想，我可以依靠的人全都不在我身边，再这样下去我就要疯了。凌晨4点我就买了机票，7点的飞机从海口飞到广州，之后再没有回过海口。也是这时我开始思考，自己究竟想追求什么样的事业。我想做一名心理咨询师。其实我对心理学的兴趣起源很早，小时候我总在过察言观色的生活，看大人的脸色来决定我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我对身边人的情绪非常敏感。12岁的时候，我们班上好多人都在看恶作剧之吻之类的小说，但我在书店买的书叫怎么变乐观。或许是某种求生本能让我形成了同理的能力，那是班上情窦初开的同学也很愿意找我聊天，让我出主意，我也很愿意扮演倾听者的角色。那时候我有很严重的 PTSD 和焦虑症，但我并不知道，只是会读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他们让我对一个人的动机和行为，包括如何造成心理疾病，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我想了解心理因素如何影响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延伸到社会。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在读大学的时候考了心理咨询师的证。我知道有这个职业，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可以离我这么近。他告诉我，拿了这个证就有可能做心理咨询师，这对我来说就好像一把钥匙，我要首先拿到才能打开这扇门。我不知道门后面有什么，但我一定要拥有这把钥匙。2017年我考过了国家3级心理咨询师的证，当时是1月份，我一个人在电脑面前查成绩，其实我考的不是特别好，刚过分数线2-3分的样子。在电脑面前我就哭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被父母、老师、姨夫和姨妈瞧不起，没有人相信我可以做成什么。但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一个证书，这是我活了23年以来的最大的一个成就。我好像得到了某种认可，这是一种安全感，一种被信任感，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体验过的。等我拿到证书的时候，其实已经是5月份了。我很难去描述拿到证的感觉，好像你脱离了过去，看到了一点曙光，未来会产生一些改变。我一个人坐在外面看着那个证，它似乎给我的生命增加了一点色彩，即便我的整个生活还是黑白的。在我拿到咨询师证不久之后，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在广州的一家心理学机构当课程助教。当时我的工作主要是帮忙对接课程老师和学生，工作内容是招生。当时心理卫生在国内不是很发达，我待的机构也不是很正规，它的收费实在是贵得可耻了。我觉得它在消费一些有心理需求的人。我在这里也待得不是很开心。后来我意识到，这张证书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用，没办法用来定义我是谁。在这之前，我曾在一家心理学机构求职失败，对方拒绝得很直接，不能接受我从模特到咨询师助理的身份跨度，甚至直接评价我太爱打扮了。可能在国内的工作系统里，一个女性太爱打扮就会被看成是很招摇、不太稳定的角色。但学历还是最重要的因素，
那时我便发现，只有传统大学教育出来的学生才能受主流心理学界的认可。如果我真的想从事心理学方向的职业，赢个心理咨询师证实际上是没什么用的。这对于科班出身的人来说可能是简历上的装点，但大家最看重的远不止这个，我必须走得更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来到美国以后，我丈夫帮我定制过一个7年的学习计划，他是个很爱帮别人做计划的人。加州的教育资源又非常好，免费的社区大学的师资教材跟普通大学都是一样的。那时我规划前3年学英语打基础，后2年在社区大学学心理学专业，2年后转到普通大学学社工。我对学历始终是有执念的，很现实的讲，在美国你也一定要是科班出身，至少硕士毕业才有可能成为心理咨询师，不然我只能做一些自己没有那么满意的销售性工作。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我自己的童年创伤。小时候老师说我笨，父母觉得我笨，我身边所有人都觉得我很笨，不是学习那块料，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很笨。可我辍学以后，我慢慢意识到我对知识是有渴望的。我这么喜欢看书，就好像隐隐的在向以前那些贬低我的声音证明，其实我不是很笨，我是学习的那块料。可我的内心始终在摇摆。前2年我在社区大学学英文的时候都是吊儿郎当的，我觉得我学英语只是为了在美国可以日常生活，能买个菜，能看懂路牌，就这么简单，我根本不相信自己可以读大学。2023年秋季，我

学分可以转到正规大学的学分课，学习初阶的学术写作。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认真上一门课。那时候我英语还没有多好，口语只是还过得去，阅读水平也不好。刚开始尝试看第一本英文书，但我在那门课的成绩出奇优秀。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篇文章，写跟家人一起度过的有意义、深刻、快乐的时间。我们班上20多个同学全写的是过年过节，但我想了一下，我们家根本就没什么一起度过的很快乐的时间。全家能聚在一起的日子，就是一起去给我爷爷奶奶上坟。于是我便写了这个。老师看完我写的文章后，把我叫到一旁，问我愿不愿意直接跳级到3级写作。如果我愿意，他很乐意帮忙写推荐信。他说很喜欢我的文章，他都看哭了。那篇文章也是我哭着写完的。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直给他鞠躬，话都说不清楚了。学术写作课给了我很多信心，这种信心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体会过的。那天以后，我第一次相信我是一个可以定制计划并且付出努力去完成它的人。我开始相信努力真的有用。上学期我报了我最恐惧的数学课，其实是统计学。我从小数学就特别差，初中数学就再也没有及格过了。初二的时候，老师一直劝我退学，怕我拉低班里的平均分。但如果我要学习心理学，这一门课是必须的。上课那天我特别紧张，听讲的时候我还感觉我都听懂了。结果一做作业，5道题做了2个小时，1道题都没做对。那天我又哭了，我又一次感觉自己的梦想破碎了。原来我并没有我以为的这么聪明，我还是那个初中毕业没有文化的小混混。我都已经28岁了，还想读大学，就感觉自己特别傻，不自量力。我和一个也在美国读书的女生聊过，她知道我打算学心理学或者社工，一直奉劝我不要学文科，说了很多可能会失败的丧气话，觉得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但我就是喜欢，不管别人怎么泼冷水，我都会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我开始花很多时间去做一道题，可能写10道题要花6-7个小时，一直做到我会为止。我第一次刷题的时候，那几个章节可能刷了100多遍。最后考试的时候，我们的考试时间是1小时15分钟，我花了20分钟就把所有题都做完了。做完以后，我还从头做了2遍，40分钟交了卷。我每次考试都是100分。到最后一次考试前，因为老师会抹掉最低分的一次成绩，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参加最后一次考试，即便是0分，我还是拿 A。 我终于开始系统的学习心理学了。我是最近才开始喜欢上美国的，之前我很讨厌这里。我感觉它就像一面镜子，光线太强烈了，一直刺痛着我。其实它只是照出了我本来的样子。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很牛，虽然我没有学历，但我很聪明。虽然我没有一个好的工作，但我有很多知识储备。但其实就是因为太自卑了，我才会不断地用这些来包裹自己。这2年在美国的生活被迫让我开始面对自己的那些裂痕。说实话，我的成长背景非常影响我感知未来的能力。我那时离开学校，离开重庆，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就觉得我要这样做。我从海口去广州，再从广州来到美国。我做每个决定的时候都没有考虑过未来要如何，我觉得那是不可控的。或许是因为我小时候老是觉得每一天都过得不好，所以现在我形成的观念是，我必须要保证我现在过得好，我也不想以后会怎么样。现在我已经29岁了，跟我同班的同学们才高中毕业，而我的冒险刚刚开始。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的主角梦梦分享了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1: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2: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3: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4: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九集。
11: 这个呀是这家店新开业，现在正是试吃阶段呢。我在网上注册了两个号，一个是我的，一个就是你，明白了吗？
8: 哦。
11: 吃完饭呀要回去上传照片写心得，哎呦快拍吧。如果呀你吃完不拍照也不写文章，那以后这 ID 号就拉入黑名单了，以后呀也甭想再去别家试吃了。
8: 哦，你酱婶的呀，那我就知道了。
12: 崔凯呀，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这说不出是尴尬还是什么，再看那些拍照的人就觉得有点怪怪的。看来自己年长这个女孩虽然没几岁，但想法就是不太一样。虽说都是80后，可咋差别这么大呢？崔凯在心里嘀咕着，却又不好说出来。一个82，一个86。对方的年龄是从万国珍的嘴里不经意听到的，现在崔凯看来，他们呢就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人。眼前这个小女生哪儿像快30的人呢，简直就是个90后啊。当然了，90后最大的如今也24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呐。崔凯应付似的拍了几张照片，还偷拍了几张林依丽的侧影和背影。等菜端上来以后，众食客又是一顿猛拍。崔凯啊是一阵摇头，吃的时候都似乎品不出菜品原本该有的味儿了，仿佛是被什么东西隔着，让他根本无法用味蕾来品尝。
8: 来来来，90后，你快坐下来，咱拍个照片还得站着咋的？
11: 谁90后呀，你才90后，你们全家都90后。
8: 哎呀我的天哪，吃顿饭容易吗？这吃之前还得拍下来，不拍不能吃是咋的？这谁家规定的法律啊？
11: 不能吃可千万别吃啊，吃了造型可就不好看了。我们呀得对得起店家请我们试吃，这可不是一般人都能进来的，得会拍会写的才行呢。
8: 那我要是不会拍也不会写可咋整呢？
11: 反正你刚才不是也拍了吗，就凭你写篇小学生作文应该还是可以的吧，多说点好听的会不会呀？
8: 那我都多少年不写作文了。哎，我告诉你啊，我最怕就写作文，写这个我脑袋就疼。
1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就负责拍照片行吗，我来替你写。
12: 崔凯是心里直乐，心想啊这丫头还真是单纯。两个人吃好喝好，下楼的时候，林依丽看到了坐在窗边的夏美英，赶紧走过去说道：
13: 夏阿姨，你也来试吃了？
14: 依丽，你来吃饭了？你爸和你妈呢？他们没来呀？哎，小崔也来了。服务员，买单。
13: 买单？
14: 是呀，买单。我一个人就不爱做饭， 咱家门口新开的这家店我也是第一次来，我喜欢吃素食，比如豆腐什么的。
13: 夏阿姨，我听我妈说您可时尚了呢，有时间就上网，您就没听说过试吃？
14: 哎呦，这还真没有。
13: 那您呀，以后您就跟我混吧，我妈还跟我试吃过呢。
14: 行，那我回家上网搜搜去。
13: 好嘞。
12: 回家就立刻上网的夏美英终于明白了试吃的含义。话说这边，钱念珠先前搜集了不少姑娘们的照片，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发给儿子崔凯，并告诉他这些女孩都很不错，就看儿子的选择了，只要儿子说好就立刻回老家相亲去，并且警告儿子回去晚了姑娘们可都不等他。但是呢，却得不到崔凯的立即回复。每每看这些照片啊，对崔凯来说就跟受刑似的。
15: 妈，我不可能回家找媳妇儿的，你说我在北京也有六七年了，将来应该就是在北京定居的，现在不就是没买房吗，想办法挣钱买就是了。
16: 儿子，你看北京的房价这么高，妈不是不希望你压力大吗？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还是回老家吧，回家守的我和你爸，又有住房，压力还比现在小，多好啊。
12: 短信催得不及时，看儿子不回复，钱念珠就频频地打电话给崔凯。无奈呀，崔凯的手机在创作的时候是调成静音的，任你谁打电话他也不能接。他最怕的就是在创作的时候思路被干扰，何况还是老妈催儿媳妇儿的事儿。他呀，其实挺烦老妈提这个事儿的，可是他又不能表现得太不耐烦。这自己想想也是，都三十出头的人了，再不娶，那是不是真没得娶了？这不，手机又调成静音了。等工作完看手机，发现上面是一大堆电话，当然了，也有家里的。这电话打过去是遭到老妈一顿臭骂。崔凯一边听老妈训话，一边把听筒放置的离耳朵远一点的地方，静下心来。自己呀，也替父母着想过那么一回两回的，可是那个让他心动的女孩一直不出现，他能有什么办法啊？都说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那可真是不能将就。撂了电话，正打算好好的体谅老妈的感受，电脑提示有新邮件，点开来才发现主题是试吃好闻。崔凯禁不住就笑了，心想还好闻呢，还试吃好闻呢，赶紧就打开，想看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好文。文章写的还是蛮有趣的，文字不多，但是轻松上口，并且邮件最后提醒崔凯，让他一定照规定上传十张以上的照片到网站上，并且把这个文章也发上去。同时，他把为他申请的昵称又说了一遍，并且把登录名称和密码告诉了崔凯，并且一再提醒他，如果不乖乖发文和照片，网站一定会把他拉黑，以后就再也没机会试吃了。然后他还说，试吃的好处以后你就知道了。崔凯鄙夷地说道：“
15: 好处？哼，能有啥好处呀？还不就是免费吃顿饭，说不好听是白吃。”可话又说回来，这哪是白痴呢，还要为他们服务，这不就是活广告吗？这商家可真有头脑。不过你这小丫头也蛮有意思的哈，这是我电话，下次有这样的机会记得叫上我哦。哎，就这么写。
12: 他把这些文字打到回复邮件里，

0: 且附上自己的电话，希望林依丽还有这样的试吃机会一定告诉他。这种事儿对于一个光棍来说，那真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至少不用在家生火做饭了。还说干脆以后两个人就做这样的搭档算了，林依丽负责写文，崔凯负责拍摄。很快林依丽就回复他了，说道，
1: 没问题是没问题，但是呀，你得尊称我一声师傅，要不是我，你怎么可能知道试吃这么时尚的事儿呢？
2: 让我叫他师傅，这小丫头。
0: 崔凯呀，还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他遛豆豆的时候，偶尔还会和林依丽偶遇，其实也只局限于每个周末，因为啊，林依丽要上5天班，每天上班回家都很晚了，不可能再遛狗。其实两个人遛狗的时候遇上了也不怎么打招呼，总是借着豆豆说话。这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崔凯就特别期待周末，一到周末他就非常积极的早早的带着豆豆下楼，舞也不跳了，以至于夏美英或者万国珍见到他都会问上几句，
3: 一起走去跳舞去。
4: 哎呀，今天不去了，我想带着豆豆在院里走走。
1: 走吧，还和以前一样把他拴树上。
4: 哎，这不行啊，你拴时间长了他不高兴，再说了现在我都得听他的，要不他发脾气。
1: 不就是一只小狗吗，锻炼呀是对你好，别被狗的绳子给拴上了啊。
4: 哎，拴着他呀得满小区走，这也是一种锻炼。哎，我先走了哈，阿姨。
0: 崔凯说这话的时候，远远的就看到林依丽带着她的白豆豆出现了，赶紧撇下了和她说话的老大妈迎过去，而且一边走一边喊豆豆。那白豆豆跟见了亲人一样飞快地跑过来，两个豆豆见面是分外亲近，只是啊惊到了林依丽，她也飞快地跑着，一边跑一边喊豆豆。
3: 豆豆豆豆你慢点，哎呀，崔凯，你我说你呢，你能把你家豆豆攥手里吗？
4: 不是，我攥手里了呀，是他先看见你家豆豆从我手里挣脱了，我也管不住他。不是，
3: 明明呀是你见到我家豆豆你撒的手，你要攥着紧点，他能睁开吗？
4: 不是，我大小姐呀真不赖我，是他呀太有劲儿了，我手里没攥住。哎呀，好了好了，你看我现在不是攥住他了，不让他乱跑了吗？你可以放一下豆豆下来了。
3: 哼，这还差不多。
4: 哎呀，周末了又可以遛狗了呀。
3: 那是呗，我只有周末能遛狗，不像有的人天天遛，这是男人该干的活吗？难道你不用上班？哎，我听我妈说了，说你是个大作家，有啥作品呀我看看，还愣是装着不会写作文，也装得下去。
4: 哎呀，也没有啥作品，都瞎写的。
3: 你少扯吧，大作家还跟我拽说连个作文都不会写。
4: 那不阿姨是帮我介绍对象吗？我才吹自己是个大作家。我跟你讲啊，为了找个对象我没办法呀，其实我也不太会写，就瞎写。
3: 你呀既然是瞎写，就应该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找份工作，一天天的还跟老太太们跳舞，一天天的就知道遛狗，这能有什么出息呢？哎，走豆豆，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2: 不是你这，哎，豆豆快，小伙伴要走了。
0: 手下一松，豆豆箭一样的射向了林依丽。黑豆豆跑到林依丽旁边使劲摇着尾巴。林依丽对待小狗的态度明显要比对待崔凯好很多，她蹲下身来亲昵地看着黑豆豆，怀里的白豆豆也已经跳到地面上了。两只小狗就那么快乐地跑着，两个大人只好就那么站着。对于崔凯来说，只要这女孩就在眼前看着不说话也是好的。这时旁边一位大妈大声地喊道，
5: 哎呦，这不是小崔吗？
2: 哎，大妈，
5: 大妈可是好几天都没看着你了。哎，小崔呀，
2: 哎，
5: 大妈这儿啊有个姑娘可漂亮了。

0: 天给你约时间，你看看。
1: 哎，大妈，您瞧我这事整的，我这没时间呢。
0: 哼，没时间，没时间还在这遛狗玩？
1: 这
0: 不相亲，来跳舞去，走。
1: 哎，大妈呀，我最近是真没时间，我最近呢，我这迷上试吃了。
2: 一向青睐素食的夏美英从两块豆腐店回来，一路上是都在琢磨，到底儿子和女儿为什么就不一样呢？女儿不要妈妈一分钱，还不要妈妈照顾，顶多撒娇的时候要她过去帮忙，可她夏美英说不去，女儿没有一点不高兴，为什么儿子那边就不行了？自己拿了钱，这让他们请保姆是左一个右一个的辞退，这不又断顿了，说现在洪小燕又没人照顾啦，郑板求夏美英过去照顾几天，说丈母娘病了感冒了不敢去，怕传染给孩子。那么活蹦乱跳的人说感冒就感冒啦，夏美英从心底里那是不相信的，可是既然人家说病了不去照顾女儿，说怕病毒传染，这些呢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由不得你不听他的，只是自己心里也不痛快。哦，好，这钱也拿了，还得过去出力。他跟儿子说了，说晚上到，这两天没什么胃口，从小到大喜欢吃豆腐，看这个素食饭店开业不久，于是打算去吃一次，想不到啊遇上林依丽，对于新鲜事物一向好奇的夏美英从此就知道了试吃，难怪她看到好些人吃饭前都在那儿拍照片，看来自己呀、以后没事也可以尝试尝试，还可以锻炼自己写文章拍照片的技术呢。这一想到这儿心里就无限的快乐，但是一想到晚上要去伺候儿媳妇儿，心底啊还是老大的不愿意。音乐开了起来，夏美英在客厅里跳起来，对着大镜子跳，夏美英跳得无限的美好，晚上没时间去跳舞了，那就现在补上，跳完

0: 就出发去儿子家。一想到要去儿子家干活，这心里就不高兴。要是这儿媳妇跟自己闺女一样，她呀去也就去了，就怕去了也不舒心。这要是惯一肚子气，那才难受呢。能把几个保姆给辞退了的女人，让夏美英想想就觉得累。自己这一把年纪了，晚年了，想不到还要为儿女所累，不对，是为儿子媳妇儿孙子所累。跳了一会儿觉得累了，夏美英把音乐声音调小，坐下休息。有人按门铃，原来是万国珍。这一进屋，万国珍就兴奋地说道：
1: 老夏，你快过来，我有好事跟你说。
2: 什么好事啊？
1: 我侄女她叔叔呀，说是要找个老伴儿。
2: 那跟我有啥关系？你别没事瞎给我牵线啊。
1: 老夏呀，这对方条件好呀，人家呀原来是公安局长，退休这么多年，去了不少的国家，爱好也多。哎，你知道吗？最主要的是和你有共同爱好。
2: 他能和我有共同爱好？你知道我有什么爱好啊？
1: 你喜欢跳广场舞呗，这个谁不知道啊？你在这儿啊组织大家跳，他在那边啊也组织大家跳，都有领导基因。
2: 跳个舞也叫共同爱好？那现在我这爱好可多了去了，难不成你都介绍给我？
1: 那话哪能这么说呢，我也是看人家条件好才想到你的。咱们跳舞的呀可是有好几个老单身呢，要是介绍给他们，那不疯抢才怪了。
2: 哎呦，那你就给他们介绍去吧，让他们抢，抢个头破血流的，我在边上看热闹。
1: 你说你这人是什么思想呢？你就喜欢一个人傻呆着，喜欢看别人笑话是不是？你说说你这一个人有啥好的呀？你看看我和老林，打是打，闹是闹，这要是有一个病了呀，另一个还不是得伺候他。
2: 我可听你说了啊，人家小崔去医院伺候的老林，咋就轮到你了？
1: 那他晚上伺候我，白天伺候呀，我还得给他做饭，你说是不是？这回到家了呀，我倒是比去医院还累，啥我都得管。
2: 谁让你是他老伴儿的，你抱怨呀没有用。咋样，依赖上人家崔凯了吧？赶紧把女儿嫁过去才是正事儿，到时候人家小崔也好名正言顺的帮你照顾老伴儿。
1: 我可没抱怨啊，我呀这是说有老伴儿的好处呢，老林呀很快就会好的。咱俩呀这是说你呢，别扯我家闺女，你呀听我的，就去跟那个公安局长相个亲，行不？
2: 不行，我这晚年规划里就没有相亲这两个字儿，我就打算一个人过就算了，不给别人添麻烦，别人呀也甭想给我添麻烦。哎，儿子又要让我去了，几个保姆都给我辞了，也不知道他们这是怎么回事，这没有个保姆，儿子伺候月子还真是个问题。
1: 这有啥问题，我家闺女小时候还不是我和老林一起伺候的，洗尿布冲奶瓶她哪样不干呢？我看呢就是没逼到那个份儿上呢。你呀说白了呀，你还是心疼小的。
2: 哎，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去呀，我一个人过着多舒坦，不管别人也用不着别人管，身边有别人就不一样了，你得考虑别人的感受，两个人吃饭你得考虑对方爱不爱吃，不能只做自己爱吃的，对不？
1: 老夏呀老夏呀，我看你呀是这两年自己过独了，这时间不长啊，你怎么就能有这些古怪的想法呢？考虑对方那不是正常的吗？大不了啊咱就做两个菜，一个你爱吃的，一个他爱吃的。
2: 夫妻两个那倒还好说，我现在不是在说儿媳妇吗？哎呦，伺候月子难啊，不容易。晚上啊我就得去了，跳舞的事儿你张罗着吧，一会儿把录音机带着啊。
1: 嘿，这幸好我来了，知道你晚上出门，要不然呀看不见你大家又该着急了，上次都差点把你家门给撬了。
2: 真是服了你们了，谁家里还没有点事儿啊？
1: 嗨，这还不是大家关心你吗？
0: 夏美英看看时间不早了，再怎么不情愿这也得去了。 郑板打电话过来催过了，可是夏美英就是不着急。当然了，就算是心里急，那也是急自己儿子没用。可是他控制并且告诫着自己，不要太娇惯郑板了，不急于往儿子家跑。哦，他们生一个孩子就得绑上老妈，那这夏美英当年一下子生出两个孩子，她绑过谁了？老郑上班每天都很忙，指望他也指不上太多，自己的父母和公公婆婆远在东北老家，都忙自己的工作，根本就没有一个能腾出点时间来帮他的，那不是也熬过来了？这一路上啊，夏美英就一直看向窗外。在北京生活了也几十年了，当年孩子小回家不方便，于是很少回东北老家，后来这孩子大了，想回又回不去了，家里老人不在了，家也就不在了。一想到这儿啊，夏美英是一阵的黯然神伤，这难道是因为上了年纪的原因吗？越来越想念小的时候生活过的地方，按理说沈阳离北京也不是太远，现在跑个来回一天就行了，可当年不行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9: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1: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2: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9: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3: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集。
4: 按理说沈阳离北京也不是太远，现在跑个来回一天就行了，可当年不行啊，坐慢车得晃悠一宿以上，大人孩子困得不行，关键是他回一次一带就是俩孩子，上车下车都不方便，尤其赶上个年节上车都费劲，有一次就因为人太多愣是没挤上去。这么多年了，一想到挤火车，夏美英的心还是咚咚的跳个不停。说实在的，让他呀干点什么活都行，就是不能赶火车，尤其不能赶在年节的时候，挤车的人呐太多了，这一些人不讲究，挤成一片，谁有力气谁往前边冲，女人带孩子哪儿有力气往前挤呀？这一想到要赶火车，夏美英就紧张得不行了，心脏啊恨不得都要跳出来了。就是现在虽然不是去火车站，可是一想到那场景还是有点紧张。当然了，夏美英明白自己现在的紧张不完全是赶火车的场景带来的，多半啊还有一会儿要面对儿子一家导致了紧张。她呀作为婆婆，虽然说不想管孩子们的事儿，但是一听到儿子那边可怜巴巴的劲儿啊，自己就恨铁不成钢，真想立刻就到眼前儿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可是就算是站在儿子面前又能把他怎么样呢？一见到他心就软了，儿子都这么大了，不像小时候

0: 该说就说，现在一想到他要被自己的老婆说来说去的，这自己也就不忍心再说他了。只是到了儿子家，儿媳妇就算是勉强笑脸相迎，可夏美英觉得待在儿子家还是没有自己家舒服。在厨房摘菜，儿子郑板也过来帮忙，夏美英就说道，
1: 你去看看孩子吧，让小燕睡会儿，晚上呀睡不好
2: 啊。不用，他说自个儿哄，不用我。
1: 能自个儿哄还找我？
2: 哎呀妈，特殊时期您多担待点啊。
0: 夏美英也想插手，比如抱抱孩子什么的，可儿媳妇那架势啊，似乎舍不得把孩子递到奶奶手里，这让夏美英的心里不是这个滋味。
1: 好嘛，我是婆婆，你不让我抱，难道真只把我当个厨子保姆？我得想想办法离开他们家，现在看来拿一半的保姆费都不行了。这儿媳妇胃口也太大了，在我这儿是又想要钱又想要人。
3: 妈，你想什么呢？来来，您今天尝尝我的手艺啊。
1: 行了，还是我来吧，不都说好男儿远庖厨，我不在的时候你做，我在呀，就用不上你了。吃你做的也行，那我干啥？你们要我来的目的又是干啥呢？
3: 嗨，我上班又不能天天在家，那小燕要买个什么东西，那您就跑跑腿呗。
1: 你不在家的时候不能把这些东西都买好了？
3: 哎，那就算我都买了，那我不在家谁给他做饭？
1: 保姆呢？保姆不就是给做饭的吗？又能伺候大的又能伺候小的，现在只让我伺候大的，小的又不让我抱，怕是闪了腰还是咋的？
3: 妈，那这不怕您抱着累吗？
1: 真怕我累？是真的不？是真的就放我走，我回家了也就累不着了。我在这儿帮你们做饭，看着他在那儿忙孩子，我也插不上手，我就觉得我多余的不行。
0: 夏美英不知道怎么就把心底话说出来了，难道自己真是这么想的？不会呀。夏美英说完就在心里骂自己，明明是自己不想在儿子家挨这个累，怎么到头来嘴里说出来的和心底想的不一样呢？自己有养老金有医保，在哪儿都不多余，这一想到这儿她又硬气了。
1: 不让我抱呀更好，我省着累，你们要是不让我做饭那就更好了，放我回家，我那边一帮老伙计等着我呢。
3: 妈，这不是想着您一个人在家没意思吗？
1: 有意思，我一个人在家可有意思了，比在你这儿有意思。
3: 哎，妈，在您大儿子家不是更有意思吗？啊，你觉得在这儿天天又能看到我，还天天能看到大孙子啊，多好。
1: 我天天的看你干嘛呀？我看他又干嘛？我就想老了图个清静。
3: 哎呦妈，我就不明白了，人家老人家都希望儿孙绕膝，您这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
1: 我就是和他们不一样。
0: 一边把黄叶子丢到筐里，一边把摘好的菜丢到盆里，看老妈有情绪，郑板也不敢得罪，赶紧回卧室又去哄媳妇儿。等到晚饭后，儿媳妇儿竟然主动让夏美英抱孩子，夏美英把孩子抱到怀里，还真是不知道怎么抱才好，这一看那粉嫩的小脸，心立刻醉了。夏美英啊，是笑得嘴都合不拢了。睡下躺在床上，自己就反思了，难道自己不喜欢儿孙绕膝？其实啊，不是的。夏美英想到自己的身体，就又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愁。她专门从家里带来了一套餐具，不许别人碰，对儿子媳妇儿就说自己用惯了家里的餐具，换别的餐具吃不好饭。就这样的举动，免不了啊，又惹得儿媳妇儿在儿子面前唠叨几句。小两口在背后说什么，夏美英根本就不惜的管，心说呀，你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夏美英就是我行我素，谁也改变不了。你们呢，趁早再找个伺候你们的人选，找到我立刻就回家，多待一天都受罪。当然了，抱着孙子的时候心情呢还是不错。

0: 过的，这他可不能否认。郑板去上班，孩子睡觉的时候，一般夏美英会督促儿媳妇也赶紧睡觉，以免孩子醒了她又挨累。何况夜里被孩子闹醒，她本来就睡不着，能趁着孩子睡，大人也睡才合理呢。偏偏呢，儿媳妇就不睡觉，趁着儿媳妇精神，夏美英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
1: 小燕儿啊，你看你带孩子这么累，要不让你妈过来帮帮忙。
2: 我妈她说她这几天身体不太好，可能来不了。
1: 怎么了？病了？那我可得去看看，等郑板回来我就去。
2: 不用了，她说养几天就好了。
1: 那怎么行呢？你妈一个人在家，病了没人管可不行。我这是知道了，不能像不知道一样，对不对？离得又不是有多远。
2: 那我给我妈打个电话。
1: 嗨，不用，你就不用告诉她，我又不是什么外人，我就是啊去看看她，安慰安慰她。这病了身边没个人照顾可不行，多憋屈呀，也让你这做闺女的挂念不是。
2: 我妈她体质好，小感冒的用不上两天就好了。
0: 夏美英心想，用不上两天就好，那两天后她能来伺候你，给你做饭，照顾外孙子。于是晚上郑板下班一回家，夏美英就说要去她丈母娘家，听说她病了得去看看。郑板就说道，
3: 妈，您不能去啊，这都晚上了，您去我不放心啊。再说这事儿得我这个小的去，哪能让您去。
1: 什么老的小的，我既然在你们家，我就代表你们了。再说我也挺长时间没去你丈母娘家了，就这么定了，饭菜我都做好了，你跟小燕先吃啊，我刚才喝了点稀的还不饿，不用给我留也不用等我。
3: 那你路上小心哈。
0: 郑板扭不过夏美英，只好任她去了。
2: 手机给我，给我妈打个电话，别到时候我妈又埋怨我，我妈最近老是埋怨我。把手机给我。
3: 啊，
2: 我爸这是在哪儿呢？手机怎么无法接通啊？
3: 他不是病了在家吗？那在家手机怎么接不通？难道不在家？
2: 他病了不在家能在哪儿？
3: 医院？
2: 不可能，我妈说是感冒，感冒他一向不输液，再说就算输液也在地上，又不是在地下室，不可能没有信号。
3: 那地上有的时候也没信号，你老外了吧？
2: 你才老外呢，你全家都是老外。我妈这是怎么了呀？
3: 哎，别担心啊，咱妈这不是去了吗？
2: 就你们男人一天天大大咧咧的，一点不知道着急。要是打不通，我就过去看看。
3: 哎呦，我的祖宗哎，你这是坐月子呢？别急啊，别急。不是我说你，要是你婆婆电话打不通，你能这么着急？
2: 你有病吧你？你妈不是有你和郑乔惦记的吗？我妈有谁呀？我妈就我一个闺女，我再不惦记，你惦记？你啥时候惦记过？这次感冒，你去看过她吗？最后还是你妈去看我妈，什么事儿啊？
3: 多大个事儿，不就感冒吗？
2: 小感冒吗？小感冒不注意，还能烧出肺炎呢。
0: 洪小燕刚说到这儿，孩子哭起来了，她手忙脚乱地赶紧抱起孩子，催郑板冲奶粉去。左转右转，夏美英终于找到了亲家的家，刚要敲门，从门里走出三个女的，夏美英自然不认识，也就无从打招呼。三个女人见有人站在门口，赶紧回头对里边说，你家来客人了。可他们说过这句话以后，也不见有人出来，三个人相继下楼了，夏美英只好自己进屋。看到夏美英的到来，杨高丽似乎勉强才从床上坐起来，半靠在枕头上，对夏美英有气无力地说道，
4: 哎，亲家母，我真没想到啊，我老杨也有今天。
1: 嗨，不就是小感冒吗？
2: 感冒呀，来得快，去得也快，

0: 谁一年还不得个几次感冒？
1: 嗨，得了吧，我一年也难感冒一回，这感冒一回呀，就说啥也不能动了。来，亲家，坐，我给你烧水去。哎呦，
0: 可别可别，别起来了，为了我起来可不值。你看你刚来了好几个朋友吧，都没起来送人家。我呀是自个儿家人，还用得着这么客气吗？我给你烧水去啊，吃药了吗？
1: 吃了吃了，你帮我烧水，我哪好意思呀。哎，听小燕儿说你去帮她照顾孩子做饭去了。哎，可是辛苦你了，老大姐。其实呀，我也想照顾小燕儿去，可这病说病就病了，这也去不成啊，别再把感冒带给孩子，那可就真是麻烦了。
0: 没事儿，这不还有我呢吗？
1: 那老姐姐呀，可就麻烦您了，好歹这可是您老郑家的大孙子呢，小燕儿呀为你们郑家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了。嘿，谁家不喜欢大孙子呢？
0: 都什么年代了，小燕儿啊她生男生女都可以，现在呀可不讲究重男轻女了，又不是说谁家有田有地的要男孩去种，现在呀谁家还需要劳动力呀。
1: 嗨，别管小燕儿生的男孩女孩吧，总是你们老郑家的后代呀。老姐姐，以后就辛苦你了。你说小燕儿找的那几个保姆，哎，哪个合适呀？都不是咱自个儿家里头的，对咱闺女和孩子那能真心实意的好吗？月子可不像别的，伺候不好那可是要落下病的，到那个时候哭都找不着调了。
0: 小燕啊坐月子找保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你说说，我和你哪一个不是大老太太了？要说十年前他们早点生，那咱们也能好好尽心的照顾照顾他们。但是现在呀，咱们岁数都这么大了，得别人照顾咱们了。
1: 嗨，不大不大，老姐姐您呀看上去这气色比我还好呢。哎，不像我呀，这都成病秧子了，这也不知道哪天才能好了。
0: 哎，刚才我听楼下那三个人说什么可惜了了，什么五万六万的，谁借谁钱了？是玩麻将吧？
1: 什么呀，玩什么麻将啊，我早戒了，没劲，赢钱输钱都没劲。嗨，麻将呀，算了吧，不跟你说了，你也不喜欢玩这个。
0: 我可以跟你学学呀。
1: 真想学？早说呀，真想学我就不让他们三个走了。
0: 他们真是来玩麻将的？
1: 玩啥玩啊，他们倒是想玩，你看我这样还能玩吗？嘿，这要不是闺女打电话让我在家等着她婆婆来，我这还没有防备呢，这在家开上赌场了，要让自己的闺女婆婆看到，哎，女儿坐月子不照顾，谎说自己在家养病，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0: 哎，没玩就没玩呗，好好躺着，别激动。
2: 夏美英明显看出杨高丽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据理力争呢，是越解释啊越说明有问题。不过她可想好了，就算今天不讨论儿媳妇儿谁照顾月子的问题，过了今儿还有名呢，她呀得跟儿媳妇儿妈好好的说道说道。
1: 嘿，好像我刚才就在玩麻将一样。
0: 您真玩了？
1: 我真没玩。哎，你不是来我家声讨我的吧？
0: 这话说的我声讨您干嘛呀？我们这不都是为您闺女好吗？我是想跟你商量下怎么伺候她这个月子，这才几天呢，挑了好几波保姆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啊。你好好养病，我今天不是来给你讨论这个的，就是听说你感冒了，正班上班也没有时间，闺女又坐月子不能来看你，我呀就代表他们来看看你，好好养病，养好了咱们再讨论。
1: 别介，讨论接着讨论，我感冒呀不耽误说话。

0: 真不耽误说话？
1: 真不耽误。
0: 行，那咱们就好好讨论讨论。是这样啊，你说你家闺女，我说我家儿子，我还是主张他们找个保姆。要不这样，你哪天病好了，你去照顾他们，我去帮他们找保姆去。我就不信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
2: 哟，这个可真不好说。那几个人刚找来的时候，不也都说挺好的吗？可这做起活来，这明显就是不利索呀。
0: 这都在哪儿找的？家政？去月嫂中心找呀，那儿不都是专业的吗？
2: 家政呀，也管介绍月嫂，这价钱不一样，肯定服务也就不一样了呗。
0: 你也别怪我说的不好听，小燕呐，脾气是不好，人家就算想好好在这儿干也没心思，索性啊就糊弄你，让你辞了他，人家好换个好伺候的主。
2: 嘿，我说亲家母呀，我们家小燕脾气咋不好了？我家闺女我知道，那脾气随我，就是好脾气。
0: 亲家母，您这声音啊都要捅破房顶了。
2: 哎，亲家母，我家闺女我能不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呀有点急，人是好人，心呀好着呢。
0: 心好能辞了好几波了，他咋不替人家考虑考虑？人家找份工作也不容易，人家但凡能干下去，谁愿意老换地方？
2: 那还是干得不好。我家闺女和我一样，这眼里呀容不下沙子。
0: 反正呀，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是老的，当初他们小的时候伺候他们已经是挺不容易的了，把他们伺候大，送去上学工作，现在他们有了小的了，我们精力旺盛，帮他们照顾可以，关键是你看看你现在病了吧，你病了就不能去照顾他们，那我呢，我也是老胳膊老腿呀，抱孩子给闪着怎么办？做吃的也是做不动了，现在的女人吃月子跟我们当年不一样，精细着呢，还得换着花样翻新，我是翻不了呀。
2: 哎，那这可怎么办呀？
0: 那就继续找保姆呗，明天呀接着找。
3: 给洪小燕做好吃的，洪小燕嘀嘀咕咕地说汤太淡了没盐味儿，夏美英就告诉她给孩子喂奶不能吃咸辣，也不能放酱油。可是偏偏洪小燕平时吃东西就习惯菜里汤里都要味重色重，酱油那是必放的。她说没有酱油看着颜色不好，吃的就不香，吃不下去，没有食欲。她这一不想吃，夏美英只好端进厨房少加点盐再加点酱油。可就算是这样，洪小燕还是不想吃，看着肉汤她就发呆。夏美英让她多吃点身体恢复的才快，可这洪小燕她就是张不开嘴。看洪小燕勉强吃了些，夏美英收拾好碗筷这才穿戴好出发。洪小燕奇怪地问道，
0: 妈，你要去哪儿啊？这是给你找帮手啊，帮你做月子餐，我做的没人家做的好。可是妈，没钱呀，哪有钱找别人，这钱里里外外都要用着呢，这房贷要还吧，奶粉现在还这么贵都买不起了。妈，等我感冒好了，你们俩就轮流给我坐月子呗，前几天我跟他商量了，你也帮我商量商量他，他最近也是总说身体不合适。
1: 兴许啊他身体是真的不合适的，再说他也有他的事儿吧，他不来给你伺候月子可能也有他的道理。至于我呢，我想了，我真没有专业的月嫂们伺候的好，你看你们天天要给孩子量体温，还要让这么小的孩子游泳，我伺候大两个没有一个个天天量体温的，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游泳呢？万一呛了水可怎么办？我在旁边看着吓也要吓死了，之前不是有专业的人在照顾吗？再说我现在学的也差不多了，哎，咱怕啥呢？专业万一有个差错，你是哭都找不着调。
0: 反正找来的月嫂我看都没自己家人好说话。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6: 我们在深夜里与往事对峙，那些被掠走的笑与泪，早已发酵成他人口中的传奇。最痛的并非失去故事，而是清醒地看着自己的星辰熄灭成灰，却仍在余烬里翻着曾经滚烫的灰烬。当月光浸透空荡的掌心，才懂得最珍贵的情节，从来不是被偷走的戏剧，而是无人能盗取的深埋心底的荒芜与风。

0: 带走少年的棱角与炙热，却冲不淡心底一生短一瞬长的怅惘。我们追问风的方向，雨的重量，却在星光沉默的俯视中明白，有些答案本不必求索，有些执念终将化作远山的雾霭。那些未曾出口的牵挂，那些悬而未决的疑问，都在岁月皱褶里沉淀成琥珀。人世如逆旅，或许真正的清醒是允许自己带着困惑前行，在混沌里种下温柔的永恒。
1: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追得让它慌张。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

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

0: 聊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翅膀掠过云层时，影子碎成千万片无人认领的孤独，风在羽毛缝隙里刻下漂泊的刻度，歌者用沙哑的喉咙唱出自由与囚笼的悖论。所谓远方，不过是另一座透明的牢笼，而每一次振翅的瞬间，既是逃离宿命的倔强，也是拥抱虚无的清醒。我们在钢筋森林里，何尝不是那只无脚之鸟，将生命燃烧成划过夜空的流星，只为在坠落前亲吻天空的温度。

碾碎承诺的刹那，才发现有些温度一旦冷却就再难捂热。雨滴在窗上蜿蜒的轨迹，像极了欲言又止的思念在心脏表面爬行。我们总在失去后才听懂秒针的暗语，衣柜里蜷缩的旧衬衫，床头未读完的半本书，都成了悬在呼吸间的钝痛。原来最深的伤口都藏在本来可以的皱褶里，害怕遗忘，又怕想起时连痛感都变得模糊。有些话像迟到的春天，永远封存在喉咙的冻土中。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在喧嚣的人群里练习微笑，却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咀嚼孤独的甜。那些被时光碾碎的期待，最终化作指尖流淌的星屑。原来最温柔的救赎，从来不是被簇拥着向前，而是在寂静中听见灵魂波节的声音。当世界的潮水退去，孤独不再是荒原的碑文，它成了与自己举杯时杯中晃动的银河倒影。幸福悄然蜷缩成茧，在漫长的孤独中等待破茧成蝶的瞬间。

承诺被时间风化，恋人退回朋友的位置，那些暗涌的泪水与颤抖的指尖，都是爱过又放手的证据。最痛的不是诀别，是站在离你最近也最远的位置，用朋友的名义续写未完的牵挂。沙漏停住的时分，我仍贪恋你掌心的温度，却只能将未说破的心事酿成月光，洒在并肩走过的长街。原来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是把燎原的火焰摁成烛光，在余温里守候彼此的晴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生活总在迷雾中设下岔路，我们跌跌撞撞地寻找解药，直到某天遇见某个怀抱，才惊觉答案原来藏在另一个人的掌纹里。那些别怕有我的承诺，将飘摇的孤舟系成并肩的桅杆。当世界用暴雨敲打窗旧时，总有人化作屋檐，让漂泊的惶恐有了停泊的港湾。原来爱不是求解的方程式，而是让所有惶然都尘埃落定的定力，在破碎的时光里织补出永恒的晴空。

当我们的恋爱像永远学不会的摇摆唱出口，仿佛看见爱情褪去浮华后的真实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燃烧，而是将晨昏暮晓揉进细碎时光的笃定。歌词里流淌的不仅是浪漫，更是成年人世界里难得的赤诚。那些不需要解释的爱，像暗夜星光，照亮着每个在快餐时代仍愿慢慢相爱的人。当承诺化作四季更迭的默契，命运的红线便织成了抵挡岁月侵蚀的铠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25年2月2日，京报副刊上刊载了一封胡崇轩给孙福元的信，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信中写道，那雷峰塔不知在何时已倒掉了一半，只剩着下半截，很破烂的。可是我们那里的乡下人差不多都有这样的迷信，说是能够把雷峰塔的砖拿一块放在家里，必定平安如意，无论什么凶事都能够化吉。所以一

0: 到雷峰塔去观瞻的乡下人都要偷偷地把塔砖挖一块带家去。你想，一人一块，久而久之，那雷峰塔里的砖都给人家挖空了，塔岂有不倒掉的道理？雷峰塔是已经倒掉了，哎，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呀。鲁迅先生在看到这一内容后，以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为切入点，写下了一篇文章，来表达其对国家发展的忧虑和希望。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分享这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从崇轩先生的通信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个旅客并且再三叹息道，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呀。这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像一个绅士，但本来不是绅士的也没有法子来装潢。我们中国的许多人，我在此特别郑重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了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惊叹号型、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拳扶手、扶手拳，连恶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现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呀。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九经故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颇不习见，所以正是对于十景的一个针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但仍有悲哀在里面。其实这一种世所必至的破坏也还是突然的，畅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定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的再来补足实景而后已，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蒂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伯生等辈，若用伯兰对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爱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携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却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猖旺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既如在，既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喻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名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一犯骂人， 虽然不过骂鬼

0: 之最，即不免有横论作家 T.Y. 先生似的好人，会替鬼神来奚落他道：“为名乎？骂人不能得名。为利乎？骂人不能得利。想引诱女人乎？又不能将蚩尤的脸子印在文章上，何乐而为之也于？”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复印问题以外，还有身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绝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否则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实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实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绝不产生，并且也绝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磨造的实景中生存，一面个个带了实景病。然而实权停滞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见的事，于是破坏者到了，但并非自己的先觉的破坏者，却是狂暴的强盗或外来的蛮夷。云早到过中原，五胡来过了，蒙古也来过了，同胞张献忠杀人如草，而满洲兵的一箭就钻进树丛中死掉了。有人论中国说，唐史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血，但我们一番历史怕不免有汗流浃背的时候吧。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力；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力。再来翻县志，就看见每一次兵险之后所添上的是许多烈妇烈女的市民，看近来的兵祸，怕又要大举表扬劫掠了吧，许多男人们都哪里去了。凡这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但当太平的时候，就是正在修补老砾并无寇盗时候，即中国暂时没有破坏吗？也不然的，其实有奴才式的破坏作用常穿活动着。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尽的一条小小的砾，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需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极狠不多。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私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地加以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后，我们单知道由于乡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乡下人的所得却不过一块砖，这砖将来又将为别意私利者所藏，终究至于灭尽。躺在民康物复时候，因为石井病的发作，新的雷峰塔也会再造的吧，但将来的命运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吗？如果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砾还是这样的老砾，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 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砾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们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们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者。这区别并不繁难，只要观人行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证照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证照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雷峰塔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是吴越国王钱俶为供奉佛罗祭发舍利，祈求国泰民安而建。在上千年的历史中，曾历经多次被毁与重建，最近的一次是1924年9月25日。节目的上半时段所分享的文章题目是《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之所以称其为再论，是因为在雷峰塔倒塌之初，鲁迅先生就曾发表过一篇《论雷峰塔的倒掉》。与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不同的是，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先生所表达的是不因为一己私利破坏维修，而应大胆地破旧立新。论雷峰塔的倒掉则是以人们熟知的白娘子的故事为出发点，着力于封建制度对人民压迫的批判。接下来的时间里，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论雷峰塔的倒掉》。
0: 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掩映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然而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的最早的却是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有个叫做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了许仙，青蛇化作丫鬟也跟着。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凡讨妖怪做老婆的人脸上就有妖气的，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是水漫金山。我的祖母讲起来还要有趣得多，大约是出于一部弹词叫做《异妖传》里的，但是我没有看过这部书， 所以也不知道许仙法海究竟是否这样写。

0: 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现在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这是有事实可证的。事到吴越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残妇村盟，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样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吗？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取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事搬飞，大约是怀着嫉妒吧，那简直是一定的。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致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了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如此。我对于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诽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很满意，因为水漫金山一案的确应该由法海负责，他实在办得很不错的。只可惜我那时没有打听这话的出处，或者不在《异妖传》中，却是民间的传说吧。秋高稻熟时节，吴越监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贝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若是雌的，就有石榴籽一般鲜红的籽，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一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不出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吗？活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的节目中分享了两篇鲁迅先生针对雷峰塔倒掉一事所写的文章。在鲁迅看来，矗立在杭州西湖边上的雷峰塔是中国封建主义的象征。2002年，雷峰塔再次重建，而现今的雷峰塔已成为杭州南宋文化人文景观的重要标志，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展示了它的盛世新颜。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四十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

0: 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

0: 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源、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5: morning,
6: morning,
7: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8: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
9: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

0: 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家委会里有多少戏。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家委会就是一个由家长代表组成的班级委员会，本意呢就是增强家校合作，帮助老师全心教学，协助监督班级管理杂事，同时呢与老师及时沟通孩子们的成长动态。但是在现实当中啊，这个志愿者组织可能充斥了各式各样的人情投资，甚至裹挟其他家长的意志。虽然呢网上热议的家委会选举竞争的是不可思议，但事实是呢，选举产生的家委并不占主流，更多的情况下呢，家长们会毛遂自荐，然后呢由老师亲自敲定。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家委会的竞争不激烈啊。通常呢，老师需要考察每位家长的职业、教育背景、空闲时间以及管理组织经验等等。在一线城市的部分重点学校，家委会候选人甚至还要参加数轮的面试，才最终能够拿到家委会的应聘证书。资源与时间呢，是班主任考核家委会成员的两个重要指标。而越是大的城市，越是好的学校，家委会里戏就会越多。有时候啊，七个家委里有六位 CEO， 好几个都是那种霸道总裁的脾气，控制欲很强，决策果断，却很少倾听。他们的思路永远是钱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且极度自信。就算争取了一个音乐会的活动承办，也会让家委会硝烟四起。两位个性强势、互不对付的 CEO 给出了不同的活动策划，彼此呢互不妥协，最后呢还在群里互扯头花。不同的家委会呢，对待钱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的。你看，小学期间，家委会顶多选择给老师送送花啊，送送水杯啊，但是到了初中，价格上万的首饰也是稀松平常的。而家委会成员的教育理念呢，也会发生一些冲突哈。你比如说，这个总裁们都强调快乐教育，课外作业能免则免，也不支持订阅非必须的一些教辅。毕竟他们的孩子以后要么上国际高中，要么直接出国留学。但这种理念对于要参加国内中高考的学生，无疑是不公平的。但无奈是什么呢？这些由精英家长组成的家委会，往往可以暗中左右一个班级的活动方向和教育风格。不过家委会里精英云集也有好处啊，可以给孩子们带来一些更好的资源。你比如说，有的家委会的成员是全国知名的大数据专家，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大数据的重要性，他亲自编写了一本面向儿童的科普书《什么是大数据》。还有一位家委会的成员是玩具厂的老板，曾经也是带领全班同学去玩具厂参观，游览结束呢，同学们在园区内的游乐场一起玩耍，每一个孩子呢都玩得很开心。但父母没能力抛头露面的孩子，却很难逃离被边缘的命运。以前呢，家长有没有面子取决于自家孩子的学习成绩，但现在这种规则呀，某种程度上被翻转过来了。孩子在班里的存在感多多少少受困于家长在班里的影响力。对于那些职业普通、收入普通、家长默默无闻的家长，遇到一个十级凡尔赛、表现欲强盛的家委会，不仅很难拥有平等的话语权，还可能会给孩子埋下自卑的种子。别人家的家长渴望而不

0: 那么对于很多寻求人脉资本的家长而言，家委会呢也算是一个理想的社交场域了哈。这几年呢，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家庭不惜花高价让孩子去学习一些贵族运动，你比如像马术啊、高尔夫啊什么的啊。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积累更多的人脉资本。此前呢，网络上啊有一款爆款的文章啊，是名字呢叫做《哈佛毕业不配进上海小学家长群》啊，有网友曝光了一系列家委会选举的自我介绍，其中呢有毕业于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从事私募基金的妈妈，也有家里25套房、平时清闲能出力的全职主妇。竞争非常的激烈啊，可以预见的是呢，这些家长们一旦组队成功，各自的资源能够实现多方位的一种交换。不过呢，家委会成员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没有艺术细胞的就得从零开始学绘画、学配色，甚至为了帮助班级组乐队，人到中年了还要研究自己小时候一直都研究不透的、搞不懂的这个五线谱啊、音乐理论等等。自己上学的时候呢可能摸鱼，但是家委会待几年之后呢，你可能都学会了摄影啊、编剧啊、音频编辑、视频剪辑等等多项技能，让简历牛了不止一个级别。但就算这样，来自于家长们的质疑声也是此起彼伏的。有的家委会成员抱怨说，家委会呢就是夹心饼干里的奶油，两头受气，因为家委会承担了一部分本应该是学校老师以及学生自己的任务，几乎孩子们的一切活动都要由家委会来策划和筹办。家委会呢已经成为了活动策划公司兼心理教育辅导中心，但与此同时，频繁的收费、任务传达又无法避免被家长们来去质疑。你比如说这个义卖上啊，家委会呢会给孩子们提供零食，还要帮忙统计收钱。志愿者活动，家委会呢想要帮助给孩子们联系场地，给孩子们制作横幅，方便大家打卡拍照。又比如在艺术节当中，家委会还要去工作室请指导老师、合唱老师、舞蹈老师，800块钱一节课，一上也要5-6节。再比如孩子上初中要参观医学实验室，结果给家委会下达任务，实验室需要学生家长自行联系。于是大家都急了，到哪儿去找可供孩子们参观的医学实验室呢？这家委会就这样承接了原本属于学校的任务，布置作业也成了家委会的超额任务。校方通常声称涉及钱的敏感问题只能由家委会协助了，可现实是一旦有了家委会这个背锅侠，收费有了理直气壮的理由。根据通过各类的报道啊，甚至一些学校的黑板、空调、窗帘、打印机等学校基础设备都会需要让家委会来进行购买。另外呢，原本属于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基本沟通也成了家委会的责任。家委会成员的作用之一呢，就是催作业，每逢节假日就需要帮老师在群里催作业。虽然自己极其不情愿，但是看到家委群里呢源源不断的报告老师已经收齐作业了，还是不得不频繁的去艾特各位学生家长。你再比如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啊，行为叛逆啊、抵触父母啊、不爱写作业，都是一些青少年经常出现的心理状况，也会要求家委会成员带头去跟学生沟通。然而没有教师资格证、没有学过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家委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解决孩子们的心理问题。长久以来，父母在孩子的成长教育当中缺席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对于一些70后、80后、90后一代，把孩子丢给学校也是家长们主流的心态。但是教育当中最怕甩手掌柜，那些父母在家委会担任职位的孩子普遍在班级里更加活跃，对集体活动也更加热心。不过呢，对另一些家长而言，家委会的存在就像一只隐形的大手，在班级决策、儿童教育中默默地施加影响。有些家委会呢成了人情投资的风水宝地，在没有家委会的年代里，家长讨好老师的方式通常只能以个人的名义悄悄进行。而现在家委会的成立创造了一个投机的可能，一些传统意义上的贵重礼物一旦被安上了集体分摊的前提，送礼好像变得名正言顺了一些。另外呢，家委会真的能够最大程度上代表全体家长的意志吗？根据福建新晚报报道，安徽铜陵某中学人均2000元的班费征得了全体家长的同意。而广西晚报也曾经报道过广西柳州一家长因拒绝配合家委会送礼被集体逐出家长群。表面上这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案例，然而呢，所谓的多数意见可能也是情非得已。 家长群里那些担任家委活跃度更高的成员往往是提供主导意见的，而大部分的家长呢则会选择随大流。随着家委会决策的越来越重，老师、家长、学生之间也发展出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现在的老师与家长复制的是领导和下属的关系，老师是命令者，家委会呢是任务传达者，全体家长呢是最终的任务执行者。放在过去，老师能见到家长的时间只有学期末的家长会，家长与老师啊根本不需要这么频繁的交集。家委会看似公司化的运作流程，实际上未必更为高效。家委会有详细的职责安排表，财务、审计、秘书长、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各司其职，但是在具体的实践当中，不仅大家的角色会相互重合，而且一些本能由学生自己完成的活动任务根本就不需要流程化的对接。比如学校的开运动会，家委会负责采购清单上的物品，比如说什么运动饮料啊、牛奶啊、酸奶啊、零食啊、面包、运动服装、获奖礼品等等。但是小小的一个运动会，为什么能让孩子们决定自己要吃什么喝什么呢？为什么不让孩子们自己带就好呢？学生的自主性是不是反被架空了呢？群里层出不穷的接龙也会让家委会头疼不已。如果换到以前，学校的通知只需要学生自己牢记传达执行，但今天通知首先要让家长们一遍一遍的响应，孩子们记不记得反倒是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现在的一种现状，你们怎么来看待呢？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1: 嘿，我不想追，让我们在爱的坚持时空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家委会里有多少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大家好，我是咱们星星班家委会的会长李锦秀，我本科毕业于清华，研究生毕业于哈佛，目前是 LNL 公司的 CEO。
2: 大家好，我是家委会的另外一位会长吴远大，我本科毕业于北大，研究生毕业于牛津，博士在读中，目前是 CJN 公司的 CFO。
4: 今天呢，主要和大家讨论两件事情，一件是给老师送慰问礼物，另一件呢，就是班级的拓展活动方案。
2: 上次呢，大家也提了很多建议，都觉得呢，要买用得上的东西，才能表达我们家长对老师的感谢之情。
4: 没错，咱们班主任老师是女性，一件比较精致的饰品，我就觉得特别的合适。
2: 饰品太多，买不到老师喜欢的就没有意义了，还不如买一台笔记本电脑，人人都用得上。
4: 经典款的饰品谁都

0: 了。
1: 是啊，我们公司商务会谈都不会送这种1000元以下的东西。
0: 你们说的什么笔呀、贺卡呀、鲜花都太不起眼了，送了等于白送。
1: 对，咱们就不要做无用功了，送就要送到位。
0: 嗯，所以呢，我还是觉得买项链好。
1: 还是买笔记本好。
0: 大家还是投一下票，咱们尽快决定了就买了，不然就来不及了。
1: 这样吧，我做一个小程序，大家盲投号码，翻过来是什么那就买什么，怎么样？
0: 那你岂不是知道答案？
1: 都是随机的，我也不知道号码背后是什么。
0: 好吧，我没意见，不过背后的东西一定要是价值1000元以上的哟。
1: 好，我没意见，大家肯定也没意见吧，那就这样吧。
0: 那下面咱们就可以讨论第二项了，就是班级的拓展活动。
1: 嗯，这次班级拓展活动呢，是咱们家委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活动，咱们一定要给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
0: 现在咱们国家的航天航空技术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我们搞一次航空航天主题的拓展怎么样啊？
1: 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打开眼界看世界，去到世界闻名的景点去看一看。
0: 我有个合作伙伴有私人机场，可以借给大家参观。
1: 我在埃及有个项目，可以安排大家去金字塔参观。
0: 吴先生，您说的那个项目走得太远了，不太现实。
1: 这有什么不现实的？放寒假就可以去嘛。
0: 大家的时间都很紧张，怎么可能协调出那么多天一起出行呢？
1: 飞机是没见过呀，我家孩子就是在飞机上长大的，我估计大家也没什么新鲜感吧。
0: 飞机是见过，但是没有见过驾驶员的操作呀。我还认识航空航天博物馆的馆长，可以专门包场了解。
1: 既然是拓展嘛，就得走远一点，在家门口周末就可以去玩，有什么可稀罕的？
0: 拓展的意义不在于远近，而是在于这个过程大家收获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班主任的老师的儿子也是一个航天迷。
1: 是吗？你怎么知道的呀？
0: 我是会长，当然经常跟老师交流教育的问题咯。
1: 怪不得你家孩子这次选上班长了。
0: 那是因为我们家孩子优秀，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1: 我家孩子也很优秀啊，毕竟遗传了我的优秀基因。我家孩子主要是淡泊名利，不争不抢，所以呢只当了个副班长兼学习委员。
0: 既然咱们的意见不统一，那还是大家投票决定吧。
1: 行，公平合理，二选一，是去航空航天博物馆还是去埃及，大家说说吧。
0: 怎么群里没人说话了呢？
1: 可能是大家都在上班，没时间看群吧。
0: 应该是，我还是艾特一下所有人吧。各位家长，请看到群消息的人尽快回复，为了咱们的孩子能在班级里受到重视，过得愉快，咱们一定要把这次拓展活动办好。
1: 请大家投票选择拓展地。
0: 老规矩，活动经费还是从班费里出，上次交的班费已经剩的不多了，只有3万多了，我建议大家每人再交1万的班费。
1: 一万可能太少了，毕竟全家去一趟埃及都不够。
0: 大家还没投票呢，你怎么知道大家选埃及呢？
1: 我就打个比方嘛，多交一点总比少交好。你要是觉得困难，我可以借给你。
0: 哼，笑话，我堂堂 LNL 公司的 CEO 怎么会连区区1-2万都交不起
1: 啊？不好意思，你那个什么 LNL 我听都没听过。
0: 那你是孤陋寡闻，这个公司老牛了你没听过？你那个什么 CJN 我才是没听过呢。
1: CJN 超级牛公司，哼，不比你这个什么 LNL 老牛了公司强吗？
0: 吴先生，你为什么总是跟我处处作对？你是嫉妒我们家孩子当班长了是吧？
1: 李女士，我怎么可能会嫉妒你家孩子？我家儿子不仅学习好，长得还帅，艺术体育也都是 number one， 游泳、马术、冲浪是样样精通。
0: 是吗？学习好，哼，那也是抄我们家孩子的作业抄的。
1: 你胡说，不可能。
0: 你不信就回去问问你儿子吧。
1: 哎，怎么发不出消息了？不是，群咋没了呢？
0: 哎，是兴趣跑了吗？怎么不说话了呀？
1: 呀，这老师把群给解散了。

乡委会有多少戏，送各位一段话，这到底是加深了教育参与还是干涉了教育呢？而孩子们和老师很有可能将会变成一种局外人，所以建议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不论什么样的形式参与到教育当中，最本质的应该是多多关注孩子本身的意愿，不要把他左右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翻涌如流动胶片，年少时怀揣一腔孤勇，告别熟悉的一切，揣着渺茫奔赴远方，尝过心动与遗憾，熬过无数独自撑住的长夜，始终坚信前路没有边界，经历爱恨得失，走过起落浮沉，心底仍藏着当年纯粹的热忱，总盼留住那一份无畏鲜活，任时光辗转也不愿磨灭最初追梦的赤诚。风掠过半生奔波，才懂青春从不是某段岁月，而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热烈与勇敢。

一段关系里最磨人的从来不是直白的争执，而是小心翼翼编织的层层遮掩。明知破绽随处可见，却还是为了维系表面和平而不断的弥补说辞，彼此都困在虚假的温柔里不肯戳破，害怕坦诚换来彻底离散。反复拉扯间，信任慢慢耗空，每次遮掩都在拉开新的距离，到最后只剩满身疲惫，才明白靠伪装撑起来的情谊不堪一击，一味迁就谎言换不来长久的安稳，真心相处本来就不该处处需要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从前总把全部温柔与期许交付旁人，事事迁就退让，把对方的喜怒哀乐当作生活重心，忽略自身委屈与期盼，耗尽心力换来满身失落。慢慢才幡然醒悟，世间最可靠的从来不是他人的偏爱，学会好好善待自己，放下无谓执念，收回过度付出，打理好情绪与生活，不必依附谁的陪伴，找寻安全感，守住自身快乐，才是此生最踏实长久的归宿。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越温暖。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很多时候我们执着追问心意真假，反复纠结过往点滴，害怕热情只是一时幻想，害怕温柔全是敷衍伪装，在忐忑里反复内耗，可走到最后才慢慢释怀，爱恨本无需反复求证，那些真切心动与落寞都真实存在过，不必揪着遗憾不肯放下，坦然接纳相遇